0: 我觉得因为是好玩的地方就是说它跟一般我们日常用语的那个语境是不一样的，它有时候可以容许多一些弹性，甚至你玩游戏或者你会故意用错，所以有时候我也会先考虑啊，会不会有一些用语更好会更适合台湾读者，但同时也会想那对于诗来说它是不是真的好了，可能最后还是会放到整体的写作的那个情况去想。那我觉得蛮好的，因为多一层自觉，其实因为诗就是不停的在选择嘛，你写诗就是啊，你怎么开始怎么结束，中间用什么意象比喻，怎么用词，包括声音也是啊，就是包括用词声音，所以你多一个选择其实对我来说是好的事情，就可以让自己在锻炼这首诗的时候多一个选择的空间或者余裕，对我来说是一个余裕。
1: 所以你觉得就是这种差异性哈，就是它反而让你可以对于文字多一些思考。
0: 对对对，我觉得香港人本身就已经多一层了，因为它书面语跟口语其实是有点拉锯的，
1: 对
0: 对、哦，所以本来写诗的时候就会有点分裂，就是、我用书面语写诗，还是用比较口语的粤语去写诗呢？是已经不一样，可能到了外地或者面对的读者更广的时候，为华语的时候，你的考虑又更多一层。但是因为本来已经有点习惯了，去分裂的去想，所以我觉得还好。
1: 但像我们这种不是真的懂粤语的人哈，但我可以听，但是你要我讲或者说分辨那个差异性，我其实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可能就分辨出来说这个诗人写诗他是书面语多一点还是口语多一点，有点难以分辨，或者这个口语他是真的口语还是他只是用了口语的字词，但是他把它写得更深奥一点。就像我在读尹江的时候，有时候我就会常常觉得这个真的是口语吗？还是被你拿来倒着用还是怎么样？
0: 这个有点难，因为这个是牵涉到那个界限的问题。对，因为香港好像对这个界限是有点松动的，而且有时候会反而可以去调侃它，或者我就不用分俗或者比较雅或者比较正式还是比较随意，有时候可以切来切去，对他来说是没有问题，但有可能的确对不是香港粤语母语的读者可能会是一个问题，但这个我觉得也不宜想太多，作为作者如果是这样会很难，而且最后可能也写不成诗，因为可能诗就是对于你的母语的底层是从那里出来的嘛，最早中间可能经过一些选择锻炼，对我来说就当成是一个可能走路你多一条岔路可以让你选，但是最后你走不走还是不是完全是你身处什么环境给什么读者看完全决定的吧。
1: 但你现在写诗是用粤语还是用中文？就是你在写的时候你心里的那个声音是什么声音？
0: 如果先后的话还是粤语先，但是随后就跟着国语了。对，
1: 随后是什么意思？写完了之后检查之后还是你？
0: 因为我写通常我不会真的很快写完，所以中间那个时间我就会有一些国语的声音又加进来了，因为自己默念的时候这样念好像也不错，或者用国语念的话说不定更好，之余对诗更好，也是可能对读者更好，所以有时候会这样去加入。
1: 所以它其实现在形成一种 mix 的效果嘛。
0: 对，他们还没写之前永远是最精彩的，可能是就很多声音在吵架或者在协商这样子。
1: 对啊，我其实真的会蛮好奇从移居到一个不同语言的地方，但你当你很娴熟这种语言啦，你本来就是个作家嘛，但是你自己在移居这么久之后，你那个声音是如何的去混合，或者如何利用两种语言之间的长处，或者借用那个缝隙来书写，这个其实常是这种移居到不同地方的这样子的作家，比如康拉德也好，或者像张桂兴也好，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语言写，但你总是好，我好像有一个角度，我可以不同于你们本地人写的东西。你会有这样的一种自觉，或者说这样一种企图吗？
0: 没那么大的企图心，我还是觉得自己还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但是也想尽量多一些读者的反馈吧，因为觉得还是相对比较寂寞的，可能只在一些活动，那活动也是比较小心的，可能听到读者说我喜欢这一首，但也很难去很深的去聊为什么喜欢，因为我这样咄咄逼人好像也是太那个。
2: 真的吗？要是我就会问了，为什么喜欢？
0: 对啊，大概问一下，但不会深入说那你觉得这个用词好不好这样，因为也好像对有点太难为读者，但是可能也需要跟其他诗人或者找一些场合吧，再跟读者多聊聊，我觉得会更好了。但是自己现在的话就只是一边写一边学习怎么做到刚刚红所

0: 说的，这在不同语言、不同的怎么去把它们融合，把它们变成更自己的声音或者新的声音、这样子，
1: 对，变成一种优势。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到观天岭或者其他香港诗人的读诗的场合，其实不妨尽量表达你的意见，因为他们其实很需要。
2: 对，没错，就主动先问说、那你没有问我，我说为什么我喜欢这首诗。
0: 为我补充一下，因为其实很多台湾读者、其实不单是我的活动了，可能是别的香港诗人的活动、会用粤语念诗的活动，都会表达说，哇、我喜欢粤语，他喜欢听。
1: 对、
0: 但其实有时候我们是想用国语读的，因为我们人写的时候是我们真的用加入国语 的思考进去、当然他们说喜欢粤语我们也开心啊。
1: 对，
0: 或者喜欢之余也想多点知道、为什么，或者
1: 对、
0: 你喜欢那个点是什么，如果我们用国语读是会不喜欢吗，还是差异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大家聊多一点这个事情。
1: 就是你是喜欢那个氛围、还是喜欢这个文字，还是喜欢什么。
0: 对，因为诗真的念出来跟被听得到是让诗会更广，或者让诗这个事情更好玩吧。对对，虽然我没有很有研究，但是有一些有限的读诗的经验就可能告诉我这一点。
1: 这就说明我们这个节目也是任重道远，我们把这个诗念出来让大家可以听到。诶，这跟阅读其实是蛮不一样的。
2: 对，
1: 尤其有机会听到诗人自己念。
2: 是的，没错没错。而且诗人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写了这首诗，还有呢读者读完之后呢他个人的感觉去揣摩一下、当时的诗人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他要表达些什么。我觉得这个都很好。生活给我的诗真的非常棒。好，自己再说。我今天非常感谢是主编也是诗人的观天岭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新的作品《今天比昨天深刻》。每天都过这样的话，一定都是很 happy 的日子。谢谢观天岭，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诗也许无法改变世界，却能让我们在变动之中重新理解自己。谢谢诗人关天麟用文字带我们穿越了城市与时间，愿每一个今天都不只是重复的昨天，而是在阅读与生活之间悄悄了多一点深刻。祝福关天麟，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09集，也是我们32季节目里面的第5集。那么在这一季的13集节目，要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也就是老三台时代流行歌坛的一个特殊现象，就是唱粤语歌。那之前4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的是台湾歌手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跟苏芮他们所唱过的粤语歌曲。这四位天后级的女歌手都出生在1950年代的初期，也就是台湾人说的四年级生。但今天我们介绍的主题人物王杰，就是1960年代出生于台湾的歌手，就是台湾人所谓的五年级生了。王杰跟齐秦、童安格、周华健这四位1980年代在台湾出道的华语歌手，被歌迷封为台湾的四大天王。歌曲在大中华地区，还有美国、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韩国等地都有广泛的影响力。飞碟唱片一开始呢，为王杰拟定的一个宣传文案，就是称王杰为昨日的浪子，今日的巨星，明日的传奇。那节目开始哦，还是要先请教管大，王杰的父母都是电影明星，甚至王杰本人童年的时候也都还是邵氏电影公司的小童星，但为什么长大之后哦，飞碟唱片的宣传哦，却说他是个浪子呢？
2: 王杰啊，他原名叫王大为，1962年生于香港。他的父亲王霞是邵氏的这个武打演员呢、母亲许玉啊只是台语片的演员，所以啊，王杰是个典型的新二代啊，三岁开始啊就在这个邵氏片场担任童星，参与过很多邵氏电影的演出或是担任替身。但是啊，王杰在12岁的时候因为父母离婚，原本优渥的生活啊就变掉了，王杰被送到香港三育书院寄读啊，当时啊他的父母亲双方啊都不闻不问，甚至没有替他缴学费，害得王杰啊还要靠自己做清洁工的这个薪水，还有邵氏的朋友还有老师的这个资助下，才勉强完成学业。经历了这么重大的变故啊，让王杰啊就变得很早熟，性格上也变得较为忧郁伤感。王杰啊也因此透过学习乐器跟音乐来抒发情绪，在学校的罗马尼亚籍音乐老师的指导下，一路练习歌唱技巧。在14岁那一年呢，他就写下了《娃娃在哭了》这首歌曲。
1: 17岁的时候，王杰在香港三育书院的中学部毕业后，就进入大专部攻读物理。可见呢，他的学业成绩还不错。如果可以顺利毕业，成为香港当时还很罕见的大学毕业生，应该也会是社会精英。但王杰说，他在校内受到教授言辞侮辱，愤而跟教授打架，因此被校方退学。失学后呢，他没有办法继续待在香港了，只好只身到台湾工作，甚至还当了三年的兵哦，这也算是很特殊的经历吧。
2: 对啊，因为年轻又没有学经历的王杰，从香港回到台湾之后，他当过这个像是快递员啊、油漆工啊、调酒员啊、酒廊歌手啊、计程车司机啊、特技演员啊这些工作。因为啊父母离异的关系啊，让王杰一直渴望啊能够有个完整的家。他19岁的时候就跟他的第一任妻子结婚，那生下一个女儿叫做王小翠。那王杰结婚之后啊，为了能够继续留在台湾啊，他决定就入伍去服役。但他这个签运不好啊，抽到这个三年的这个路易特，而且还是金马奖，所以啊，王杰在金门的幺洞九师1750营呢，第一连担任这个下士班长，长达三年呢。1983年到1984年，因为这段时间刚好我也是在金门服役啊，但是我是在这个金门岛上的这个中部了，而王杰啊是在更前线的那个大丹岛了。
1: 1985年王杰退伍后，妻子抛下他跟女儿离去，王杰成为单亲爸爸，独自一个人抚养女儿，日子过得相当辛苦，最多曾经一天打四份工，晚上在桥底露宿。而王杰的女儿从小就跟他一起吃苦，但是从来没有抱怨，其中有很多感人的细节吧。
2: 王杰说他有一次父女两个人合吃一碗阳春面， 王杰把唯一的卤蛋哦夹给女儿，但是啊女儿却用筷子把蛋哦戳成了两块，跟王杰说我们一人一半哦。女儿的贴心举动啊让王杰当时就忍不住哭了哦。那当时的这个电影特技工作啊令王杰多次受伤。最严重的一次啊王杰不但是手脚折断了，大腿啊还被钢筋啊贯穿，等消防员来啊才能把他救出来。至今他的那个左手背还有大腿依然都有钢片了。那直到成为歌手之后，王杰的经济状况才改善了，借着日后庞大的版税收益哦，维持日常的生活。那王杰啊，为了妻女留在台湾，因此还当了三年兵了，而且还是在这个外岛的最前线。这样说起来，王杰啊，还真的算是台湾之光了。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飞碟唱片1987年12月由王文清作词作曲，陈志远编曲，王杰第一张华语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 A 面第一首歌，王杰演唱的国语版《一场游戏一场梦》。

0: 王杰的歌唱事业啊，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也就是他最红的阶段，就是1987年到1995年的飞碟唱片时期，从第一张专辑便一炮而红。王杰跟飞碟唱片签下了一年两张国语跟两张粤语的唱片约，也就是一年必须要发行四张专辑。而王杰在飞碟唱片发行的前九张专辑哦，光是在台湾平均销量就高达40万张以上，即使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至少也能够卖20万张以上。而且呢，他还是第一位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演唱会的台湾男歌手。诶，
1: 1987年了，王杰在飞碟唱片哦，这个制作人李寿全的赏识之下，就加盟了这个飞碟唱片。年底哦，他就发行了这个个人第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推出之后啊，销售量啊，就是暴增啊，一下子就突破了30万张。那雄霸排行榜冠军长达半年之久啊，成为当时乐坛最受瞩目的黑马。那这一张啊，王杰的个人专辑，从词曲到这个封面设计，还有文案介绍，都勾勒出王杰本身这种沧桑孤独的形象，再搭配上啊，这种沧桑高亢的这种嗓音诠释，让王杰啊在推出之后就广受好评，也让王杰啊成为这个乐坛黑马，一炮而红。主打歌啊一举登上了罗小云中广知音时间排行榜的冠军，直到1990年一场游戏一场梦都还是台湾 KTV 统计点播率最高的歌曲，也让王杰成为飞碟唱片的首席男歌手。
0: 由于哦，王杰当时还是第一次出个人专辑，所以呢，曾经被飞碟唱片的同事询问哦，自己预估销量多少呢？能卖多少张呢？王杰回答说，应该可以卖到至少30万张。不料呢，他这个说法却成为了公司上下的笑柄，因为当时台湾最卖座的一张唱片哦，卖了一年，累积的销售量也不过接近30万张。王杰这个新人显然是搞不清楚状况。但是结果却跌破了全公司的眼镜啊。
1: 对啊，因为一场游戏一场梦这张专辑啊刚发行的时候，就刚好遇上了这个前总统蒋经国先生去世了。那这个国殇期间啊，这个老三台啊，就是三家无线电视台都停播所有的综艺节目。那王杰这张专辑啊也就因此完全没有办法宣传跟打歌。但是啊，没有想到就像

0: 王杰说的，专辑刚上市就大卖，当时啊，在东南亚各地就已经卖出了100多万张。那李宗盛啊，在1992年的联合晚报专栏中啊，就曾经提到王杰的这首歌，他认为啊，在流行音乐史上每十年仅能出现4到5首的这个世纪歌曲，而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绝对会被列入世纪歌曲的。
1: 1987年音乐制作人李寿全把还是新人的王杰带进飞碟唱片，在筹备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因为王杰个人创作的作品数量不够，于是李寿全找到了当时同样也郁郁不得志的创作新人王文清，没想到却意外的成功，让王杰因此而爆红。
0: 当时、王文清就把自己、很多被这个什么黄大炜啊、娃娃等歌手退稿的这个作品里面、挑出了一些给李寿全，其中就包括了一场游戏一场梦，还有忘了你忘了我。李寿全去找了这个陈志远、希望担任这张专辑的编曲，因为李寿全他说他要先到香港去洽谈这个专辑发行后的合作，于是他希望陈志远讲说，你尽快、先给这个一场游戏一场梦这首主打歌、就是你先给一个样带就好了。那陈志远、就在自己的工作室用这个合成器啊做了一个简单的这个伴奏版本，没想到啊，李寿全听完之后就对这个音色类比古典还有这个弦乐的版本啊，就觉得赞不绝口啊，决定就用这个小样版本啊当做正式的编曲来使用。也就是说啊，其实我们现在所听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啊，里面的古典跟弦乐它都是这个电脑模拟出来的，而这首歌也是专辑里唯一一首非乐队伴奏的作品。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华纳唱片1989年2月由潘伟元作词、王文清作曲、陈志远编曲，王杰第一张粤语专辑《故事的角色》B 面第一首歌，王杰演唱的粤语版《几分伤心几分痴》。

0: 1987年，张艾嘉推出自导自演的电影《黄色故事》。一名当红歌星在电影进入后期制作时拒绝演唱片尾曲，于是有人向张艾嘉推荐新人王杰。张艾嘉一听觉得不错，就拿来当片尾曲。结果电影上映后票房成绩并不好，但片尾曲《一场游戏一场梦》却在一夜之间红遍了全台湾的街头巷尾。张艾嘉还笑着说，这是养猪不肥肥了狗吧。
1: 王杰这首《一场游戏一场梦》除了作为1988年张艾嘉自导自演的电影《黄色故事》的片尾曲之外，他还出现在2010年的台湾电影《翻滚吧阿信》，还有2013年的新加坡电影《爸妈不在家》。那这两部电影都透过王杰这首《一场游戏一场梦》间接点出了这个时空背景，就在1990年代的初期。也可以想见就是讲说《一场游戏一场梦》这首歌当时在台湾还有新加坡的流行程度。
0: 王文清创作的《一场游戏一场梦》跟《忘了你忘了我》把新人王杰推向了事业高峰，但王杰跟王文清两个人却从来没有正式

0: 见过一面，这也还算是一件很奇特的事吧。
1: 王杰哦，在很多年后啊，在受访的时候他就说过，他说在录制这个一场游戏一场梦这张专辑的时候，有一次啊，他就搭电梯啊，上楼去这个唱片公司，到公司的楼层的时候，就是刚出电梯的时候，有一个人刚好也要进这个电梯下楼，两个人就擦肩而过。事后才有人告诉王杰说，刚才在电梯里碰到的那个人哦，就是王文清，而这也是王杰跟王文清哦唯一一次的碰面，但是双方都没有说过任何一句话。
0: 1980年代一直到1990年代的台湾经济高速起飞，社会整体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跟活力，反映在流行歌坛里，也就是以贩售光鲜亮丽形象跟主打正面光明歌曲乐章的偶像歌手为大宗。但是在一片高唱着明天会更好的歌声当中，为什么会有王杰这位歌手啊反其道而行，以忧郁沧桑好像完全没有明天似的这种形象出道，而且还能够异军突起，创下歌坛的惊人奇迹呢？
1: 李寿全哦，说他一听到王杰这种独特的声线跟唱腔，就觉得很有魅力，立刻就把他签了下来，还带他到滚石唱片去找李宗盛。但是李宗盛听完却认为，讲说：“哎呀，这样的唱歌方式哦，太悲情了，发行之后也不会红了，就拒绝了。”李寿全只好就带着他再去飞碟唱片。李寿全认为啊，既然王杰从外貌跟嗓音啊都是一派沧桑悲凉啊，干脆啊。就决定讲说替他制作王杰这首张专辑里面就不跟随当时流行的这种正面轻快的曲风，其中一半的曲啊是王杰自己创作的，配上洪光达陈乐融的词，另一半则是齐秦的这个红乐团里面的键盘手王文清创作的词曲，没想到啊却因此开创了华语歌的新时代。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飞碟唱片1988年7月由王文清作词作曲，陈志远编曲，王杰第二张国语专辑《忘了你忘了我》A 面第一首歌，王杰演唱的国语版《忘了你忘了我》。

0: 王杰从1987年出道的第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立刻爆红，登上巨星之列。由于王杰的嗓音很独特，充满感情的吼腔演唱法让王杰的歌曲有很强烈的感染能力，因此前三年的每张专辑都大卖。
1: 或许说没有错，因为王杰的声线确实具有很强的这个辨识度，加上他的歌声本身就流露出那种沧桑悲凉的感觉，同时王杰也具备了与众不同的高音，在演绎歌曲的时候往往能够透过这个充满穿透力跟爆发力的这种嗓音，所以能够将歌曲的高低起伏诠释的淋漓尽致。那这样的个人形象还有唱腔风格的统一，让王杰从1987年刚出道的第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开始，就登上了这个巨星之列。
0: 在1990年代初期可以说是横空出世的王杰立刻成为大街小巷都知道的名字，尤其是他招牌的牛仔裤、皮衣、夹克更成为当时每个自己认为自己是浪子的这种标准装扮啊。
1: 飞碟唱片于是就乘胜追击啊，不到半年的时间啊，又为王杰推出了第二张专辑《忘了你忘了我》，这个销量马上就突破40万张，成为台湾1988年十大畅销唱片的冠军。主打歌《忘了你忘了我》还有他跟叶欢合唱的那首《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啊，在台湾啊新马的音乐排行榜上啊都是蝉联数周的冠军。
0: 王杰的第二张专辑《忘了你忘了我》也爆红之后，他跟同公司的张雨生合拍电影《七匹狼》，票房直逼6000万大关，连进军香港的首张粤语专辑也有销量破500斤的佳绩，造成了香港乐坛的轰动。而且除了国语歌跟粤语歌之外，他也唱起了英文歌，简直可以说是十项全能的歌手了。
1: 王杰啊，何止是这个歌唱圈里的这个十项全能，那个时候他还跨界去拍电影跟电视剧，另外这个演唱会啊还有广告代言也都没有停过。当时王杰所造成的盛况可以说是啊，他是出什么专辑都卖，唱什么歌都会红，那是少数在台湾跟香港都能够跟这个四大天王相抗衡而不逊色的歌手，也是唯一一个以悲情浪子形象走红的这种另类偶像。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华纳唱片1989年2月由潘元良作词、王文清作曲、陈志远编曲，王杰第一张粤语专辑《故事的角色》B 面第二首歌，王杰演唱的粤语版《不可能》。

0: 王杰是台湾歌手赴香港发展最成功的一位，当时电视剧身价跟电影片酬还有歌唱的酬劳都创下纪录，但是也因为长期工作量过于庞大而罹患了厌食症。王杰在1993年再婚后不久就移民加拿大疗养身体，这个时候华纳唱片公司收购了飞碟唱片，彭国华、陈乐融、陈大力等人都被冷落了，也影响了王杰的唱片制作品质跟宣传力度，导致唱片销量的下滑。
1: 当然了，王杰会这么想也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以一个旁观者的立场来看，因为实在这个悲情弄得太久了，大家还是会腻哦。那已经事业很成功了，意气风发的王杰，他却还要一直去扮演，而且重复唱那些所谓的那种悲凉沧桑，而且他的那个歌曲的旋律永远都是差不多的曲调，所以他的那个专辑销售量会下滑，我觉得也是必然的。后来王杰从加拿大转赴香港或中国去发展，他投靠了这个英皇娱乐，成绩比起当年在台湾刚出道的时候更是连零头都没办法达到。
0: 1999年到2009年这十年里，王杰在英皇娱乐演艺事业也转向了香港还有中国大陆，但到了合约的后期，王杰因为不满英皇娱乐过度干涉他的音乐创作，公司也不顾他的意愿，总是喜欢用炒作新闻来宣传，导致王杰跟公司高层的关系日渐恶化，不但遭到冷冻，而且还被负面新闻缠身。尽管王杰也曾经多次出面解释跟澄清，

0: 形象依然是大受打击的。最后呢，是约满之后不欢而散了。
1: 王杰啊，受访的时候说，他在英皇的最后那段时光啊，有一次活动结束之后啊，王杰啊就被身边某个那个香港合作公司的幕后工作人员偷偷在纸杯里面下药，以致他的嗓子啊被破坏失声，不能再像从前那样的发声。从此他的声域就变成低哑，不像以前的那个声腔啊。那王杰遭逢到这样的恶毒的手法陷害之后，一度消沉。访遍香港各间中西医都不能治愈，那后来他就秘密回台哦，在台湾哦找中医诊治，经过了多次治疗哦，才稍微的恢复哦。那当然啊，这个是王杰个人的说法，是否有点夸大哦，也就很难断定了啦。
0: 节目最后还是请教管大一个问题哦，很多人都认为王杰的歌声之所以悲苦动人，当然应该跟他辛苦的成长背景还有感情经历是有关的，而王杰的声线也被公认为几乎是没有办法模仿的，即使能够模仿他的唱腔，也不可能唱出他独有的味道了。
1: 对啊，因为王杰啊，他不仅唱国语歌，他也唱粤语歌，他的歌手形象就是那种不羁哦，结合了这种忧郁的嗓音，所以啊，他有歌坛浪子，还有这个忧郁歌王的绰号。那王杰啊，其实从1987年出道，那直到1991年，他这三年呢、啊，卖出了将近1000多万张的唱片了、啊，这个是王杰人生最辉煌的一刻。那但是1993年呢、啊，王杰再婚之后啊，其实他就逐渐淡出歌坛。后来他移民加拿大嘛，那虽然他后来回到香港复出歌坛。然而他在台湾、哦、几乎就没有人再提起过他了。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王杰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谢谢大家。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邀请到台湾知名的生态纪录片的导演梁阶德梁导。那么说到梁导，他原本从事的不是生态纪录片的拍摄工作，原本从事像一些公益的创作等等，但后来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在今天的节目他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近呢，他推出了他耗费了12年的时间的追踪还有守护的工作，拍摄到了新的作品，这是一个纪录片，也就是飞吧雄鹰，主角就是猛禽雄鹰。谈到雄鹰是台湾体型最大的猛禽，它们隐没在深山，在云雾当中，它也象征着森林的强韧跟部落文化的传承。台湾的原住民的族群排湾族啊，他们的贵族经常有机会佩戴雄鹰的羽毛。那么在这一部的飞吧雄鹰当中，梁阶德梁导他透过他的镜头真实记录他们从筑巢育雏，还有在山谷间展翅翱翔，以及跟人交织产生故事的珍贵画面。他也探讨了这个雄鹰佩戴的文化在排湾族当中他们的重要的意义，为大家做了很多的梳理。他更提到说，希望这部影片可以成为人跟自然对话的桥梁。梁阶德梁导在跟我聊天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也特别提到了，其实透过他的雄鹰的纪录片《飞吧雄鹰》，他期盼的不只是一部纪录片跟大家的介绍，他更是一份关于生命力跟保育价值的见证，这是他的起心动念。今天节目特别邀请到梁阶德导演梁导和大家谈谈他个人的收获跟观察。好的，来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生态纪录片的摄影梁阶德。那我们有一个纪录片飞吧雄鹰将在5月15号在西岩上映，欢迎大家揪团到西岩去看这部生态纪录影片。
5: 我念大学的时候买一本台湾鸟类彩色图鉴，然后看到雄鹰的时候，奇怪，用老鹰拍有雄，我想说是不是雄壮威武的意思。
6: 孙延新是研究猛禽的专家，为了了解雄鹰，他想尽办法跨越雨天与崩壁的距离。雄鹰的行踪隐秘，对赏鸟人来说就像游戏里最强神兽，收集难度极高。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生态纪录片的知名导演梁阶德梁导演，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他新的作品。其实我更想了解梁导，你这么多年超过了40年的时间，对不对？一路走来我觉得始终无悔，而且坚持在这个地方哦。你的得奖记录我会在我的网站上的文字跟大家做一些介绍，
4: 谢谢，
0: 我们就不浪费今天的时间了。不过梁导你是彰化复兴人嘛？
4: 是，
0: 对，
4: 没错。
0: 好，那原本的专业其实是艺术创作，对不对？但后来，
4: 原本的专业是做木工啊。
0: 是，你客气了。那个木工，其实我跟你讲，我退休之后很想做木工，
4: 真的哈。
0: 我第一个心愿就做一张椅子，所以这个专业我可以请教你哦。
4: 可以。
0: 做一个跟生态有关的这个椅子哦。好，梁导，其实在过往呢，看到你跟以前叫林务局，现在叫林业自然保育署，有很多的合作嘛，哈。从你的黑嘴端凤头燕鸥神话之鸟，还有老鹰的拍摄，到现在雄鹰成为你的主角，那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你的坚持哦，我相信很多访问一定会问你怎么会那么喜欢鸟呢，好像从国中就开始了。
4: 对，这个是小时候就很喜欢的。因为小时候我很喜欢看那种以前早期的三台时代的那种播的动物影片，都是国外的，那我觉得那个影片都非常好看。那后来我 住在农村里面，然后就因为农村里面有很多早期啦，有很多鸟，那就是对鸟很好奇，比如说我们就会去找鸟巢啦，想要把它抓下来养啦，就是这些我其实小时候都经历过。
0: 你搞过这种事啊？
4: 对，我小时候都经历过。
0: 你现在回过头来会觉得自己对不起鸟吗？
4: 其实后来开始赏鸟的时候其实就有点后悔了。对，但是其实还好，因为那段时间的接触让我很喜欢鸟，然后也更想要去了解这些鸟到底是什么，比如说它是有什么行为啦。那其实赏鸟的人有很多种，有一种是要累积鸟种的，那我不是那种要累积鸟种的，我就是想要把一种鸟把它的一些生活史把它看得比较清楚一点，所以这个就要比较长时间的对单一物种的鸟去追踪去调查。
0: 没错，回应刚才呢，我们的生态纪录导演梁介德梁导演，你特别说到台湾其实有蛮多拍鸟的人，对不对？像我刚才特别跟你报告，我的先生的高中的同学呢就喜欢拍鸟，但是呢他通常就是到这个大台北的像近郊去拍鸟，他只是记录鸟类它的种类，但是你要做的更大更深化了，你希望可以记录鸟它的生命史，
4: 对，记录它的生活史这样子，
0: 所以耗的时间更多啊。
4: 对，就是我针对一种鸟，就是要经常的去观察它。
0: OK， 好，既然花这么多的时间，而且我觉得梁介德梁导你挑的鸟都是特别珍贵的，甚至是稀有种，甚至是保育的动物啊。
4: 对，
0: 为什么你要跟自己做这样的挑战呢？
4: 其实我很喜欢猛禽。那我拍的第一部纪录影片是嘟嘟蓝鹰角鸮，那种是一种猫头鹰，
0: 是
4: 在蓝鹰岛上的一种猫头鹰。
0: 那
4: 时候我在蓝鹰做了7年的鸟类研究助理，然后后来因为对摄影的兴趣，所以后来我就拍了一部嘟嘟蓝鹰角鸮的纪录片，
0: 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4: 对，从那时候开始，后来陆陆续续像我有拍的阳明山国家公园的草山鹰飞，那个记录的是两种就是在天空飞翔的猛禽，就是大冠鸠跟松雀鹰，这个是在阳明山比较容易看得到的，一种是最大的，一种是比较小型的。
0: 是，
4: 那后来我之前还有跟林氏所跟猛禽研究会有拍了一部我们台湾非常稀有的鸟，也是猛禽，叫做林雕
0: 啊。对，
4: 这种鸟翼展大概有180公分，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一种猛禽，
0: 所以比雄鹰更大耶。雄鹰是160，对不对？
4: 对对，没错。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4: 没错。
0: 更大的鸟林雕就对了。
4: 对对对对对。那后来我有参与一部猛禽研究会拍摄的，我们另外一个导演叫李伟杰导演，他在雾峰拍了一部九九风鹰，是记录一种非常特殊的猛禽风鹰，
0: 是
4: 它就是专门吃虎头蜂巢之类的蜂蛹啊之类的猛禽。对，那像雄鹰是我长久以来一直很想拍的物种，但是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稀有，你可能等100天可能看不到几天可以看得到它。那就是后来在因缘际会下，那个屏科大的孙老师，他大概从2014年开始在屏东科技大学那边，他们有办了一些雄鹰的研讨会，还有一些因为台湾卢凯族他们又用雄鹰羽毛的文化，所以有跟部落里面有开了一些类似这样子的研讨会。那时候我就想说要拍雄鹰，我就开始从孙老师他们那边开这个会的时候，我开始着手，我就是几乎每一场每一年他办活动我几乎就去参加，然后从中间去开始去收集雄鹰相关的资讯。
0: OK， 我想请教梁介德梁导，因为你刚才特别说到对于拍猛禽你是特别有感哦，为什么呢？
4: 因为我觉得猛禽它自由自在在天空翱翔，感觉非常的对，
0: 自由自在，
4: 对，没错，非常自由自在，所以我很喜欢猛禽。像我在拍老鹰翔飞的时候，我就经常做梦，梦到我好像一只鹰，然后可以快速的从甲冲到鱼这样子，就是那种速度非常快，我就经常做类似这样子的梦。
0: OK， 你现在这个造型也有这样的想法吗？
4: 这个造型是因为我们常常在野外整理不方便，所以就干脆留下来就比较好整理。
0: 是是，没有，我其实要跟这个听众朋友稍微形容一下梁介德梁导。梁导其实在纪录片看到你跟很多喜欢你的粉丝铁粉在合照的过程当中， 觉得你是个I人，是个蛮安静的人、嗯、但是听到你分享你的记录的时候，我又觉得你充满热情哦，
4: 谢谢，
0: 就是很多人对你的了解、嗯、那你的造型又很雄壮威武、嗯、非常有型哦、嗯、我觉得这是大家对于梁杰德导演非常好奇的地方、
4: 嗯、谢谢。
0: 透过今天也邀请你跟大家分享你新的作品哦、
4: 嗯嗯、
0: 刚才你特别说到了跟这个我们的学者孙元勋团队，他被称为是太极鹰王嘛、嗯哦、
4: 太极鹰王
0: 好、嗯、飞把雄鹰当中其实有很多他的一些描述跟记录、哦嗯、从认识他开始参加他的研究计划，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一而再再而三的参与计划、嗯、然后进到部落去、嗯、甚至到南横做这样的拍摄、嗯、可是就我记得你自己有特别做的分享、哦、原本雄鹰不是你的所谓什么四部曲几部曲当中优先的顺序、
4: 嗯、哼哼，
0: 但现在提前了，
4: 对、
0: 为什么呢？
4: 我们在老鹰响飞2015年老鹰响飞影片上映之后、
0: 嗯、
4: 然后我就在想说我们接下来要拍什么样子的鸟种、
0: 嗯、
4: 然后会让大家对环境对鸟有兴趣、
0: 嗯、
4: 那我们那时候就想了四种迁移性的鸟，所以我把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跨越海洋的飞翔，
0: 嗯，
4: 因为这些都是要跨越海洋飞翔，然后做它的迁移的行为，
0: 是 是, 是，
4: 所以我就挑了四种鸟，
0: 嗯，
4: 那这四种鸟，第一种是寻找神话之鸟的黑嘴端凤螺燕螺、
0: 嗯，完成了吗？
4: 对，这个是2000年我在马祖发现的一种鸟，那这种鸟在来马祖繁殖，它是夏天的时候才来，
0: 嗯哼，
4: 哎，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我后来完成的那个守护黑面琵鹭，
0: 嗯哼，
4: 黑面琵鹭，我想大家现在应该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物种，因为它在1999年的时候，因为一个环保运动抗争，让大家认识这种鸟，哎、嗯，引起国际很多的国家
0: 因为栖地破坏的问题啊、哦，
4: 对、嗯，然后这种鸟它是冬候鸟。
0: 嗯，
4: 那它其实冬候鸟来台湾渡冬的时间比它在繁殖地的时间还要长，
0: 是
4: 大概都超过6个月以上、
0: 嗯欸、
4: 对，然后还有另外2部是灰面鸠跟赤乌鹰还有八色鸟、嗯、
0: 原本是先把这些先完成，
4: 对，本来想说把这些全部掰完之后、
0: 哦、
4: 但是因为其实很难讲，因为时间上的因缘，
0: 嗯，
4: 那在2020年的时候，
0: 嗯哼，
4: 因为孙老师他申请到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的一个雄鹰的研究计划、
0: 哦、了解、欸、
4: 那时候他就去南横做研究，
0: 嗯哼，
4: 然后后来艺管处他们也想要拍一个类似这样子的影片，然后我就非常的有兴趣，所以就开始跟着孙老师去拍摄，哎、欸、
0: 嗯哼，
4: 对，
0: 好像也跟孙老师即将要退休有关系、嗯、对不对？
4: 其实这个纪录片会在这个时间上映有很多关系。一个，因为孙老师就是在去年2025年他就退休了。
0: 嗯嗯。
4: 对。然后我们感觉最近大家对雄鹰的关注也越来越大。
0: 嗯。
4: 所以我们就想说这个时机点推出应该是非常好的。
0: 哦。
4: 那加上我们跟部落里面的接触，然后黄真羽毛也差不多告一段落。所以那个中金的老师的黄真羽毛大概告一段落，所以我们想说就在这个时候推出这个，先把快海洋飞翔四部曲的另外2部先暂停、然后就先推出这部纪录片、
0: OK， 我想这也代表跟这个太极鹰王、我们的孙元勋孙教授也向他致意、对不对？因为他的团队、研究雄鹰其实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那除了有经费的益助之外，包括有你的帮忙，其实整个纪录片呈现很温暖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梁杰德梁导，你从过去呢，我第一次看到你作品就是神话之鸟黑嘴端凤头燕鸥嘛、那个时候呢感觉到你重视的是一个生态环境、但是慢慢慢慢拍摄到现在用了12年完成的飞把雄鹰、我觉得你有把一些重心放在一些文化伦理的脉络在上面，为什么有这个转变？
4: 其实也是很巧合的事，因为像孙老师说、其实雄鹰不是只有我们台湾才有、我们台湾然后包括日本然后以南到那个巴基斯坦那边其实都有雄鹰的分布，
0: 嗯哼，
4: 但是像日本的雄鹰研究其实比我们台湾早大概20年，可是他们的就是只有雄鹰这样子的生态而已、然后我们台湾比较特殊的就是陆凯排湾族他们对雄鹰羽毛的利用的文化，那这个是非常特殊的，那因为是说就是这样子的特殊的关系，那跟孙老师他们有在做了一些研究，所以我就跟着孙老师他们进行了一些就是这些文化息息相关的一些记录，所以这部纪录片的呈现跟以往会比较不一样，以往可能就是鸟种然后研究人员、 这部纪录片就增加了很多就是原住民对羽毛利用文化的一些诠释这样子。
0: OK、哎、好、嗯、这个议题呢极具挑战性，待会儿我再请教梁杰的梁导哦。嗯

0: 请问梁界的梁导，回到我自己特别感兴趣的寻找神话之鸟黑嘴端凤头燕鸥，我其实看到你的纪录片之后呢，有一次跟林业署的一个采访的行程呢，我特别跟他们的长官说到，你们应该在马祖那个就是黑嘴端凤头燕鸥最多的岛屿设定一个拍录的影像。后来他们真的去执行了，
1: 有就是那个现在科技很进步，
0: 没错，
1: 装那个监视摄影机，我们就不用上岸，我们就比如说我们就在台北，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
0: 近距离的观测了，对不对？
1: 没错，
0: 你看那个你拍了20年，雄鹰12年，
1: 对
0: ，OK。
1: 对，其实我雄鹰十二年是我拍的这4部纪录片里面时间最短的。
0: 哎，对，我就是想问你这个问题，你每部片拍的时间都很长，可是为什么这个飞把雄鹰拍12年？是因为第一个科技的加入吗？还是说研究团队更加的坚强？因为刚才你特别说到，像纪录片当中的雄鹰雄性跟雌性的对爪，对不对？是在大台北的乌来拍摄，我们的技术进步了，我们的科技的用品更加的精密，还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1: 其实主要老实讲还是运气。
0: 真的吗？
1: 对，
0: 注定要让你拍的。
1: 我们就是因为通常我们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去等待，
0: 而且每个都蹲点。
1: 对，都是蹲点，然后我觉得拍鸟真的是要运气啦。那刚好因为孙老师他研究团队做了雄鹰做了很久，然后对他有一些了解，那这样子对我们拍摄上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因为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时间点雄鹰是有什么样子的行为，我们只要花一些时间专注在这个时间点，大概就可以拍得到我们想要的拍的东西。像我们在我们片头那个雄鹰对爪啦波浪状挥舞的画面，其实它那个是在繁殖季的时候才会有，那它繁殖季前面大概从10月份然后一直到隔年的2月份，大概就5个月的时间，它会比较经常的在空中出现。那一般时间你要在看到空中看到雄鹰是比较难的，因为它比较不会喜欢像大冠鸠啦像林雕一样它会在空中盘旋啦，它是比较少的。只有在秋季节的时候它比较容易，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锁定说，因为其实我之前拍的时候常常俩孤招臂，因为知道哪里有就跑去哪里拍，可是运气都不好，去的时候等我去的时候就没有，
0: 他已经玩完了。
1: 对，后来我就在2023、2024我就坚持说，我就花5个月的时间，我就锁在乌来虎山部落，总是比较不会有落实的机会。所以我就花了5个月的时间专心的在那边等，运气很好啦，算是有等到说他跳波浪舞啦，然后对爪的行为。
0: OK， 好，
1: 所以真的是靠运气。
0: 不是，我觉得就好像刚才呢，梁界的梁导你特别说到，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而且就真的在乌来这个地方来蹲点，才拍摄到这样的影像。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也代表我们的太极鹰王孙元勋教授他的团队哦，因为他们过往研究时间非常长了，所以可能对于像他的繁殖期啦，他的生活习性已经有做了一定的记录了，
1: 是没错。
0: 所以相对之下会缩短你拍摄的时间。
1: 对，因为他们因为我就会知道说，什么时候是他们求繁殖的时间，筑巢的时间，那这段时间我们比较清楚之后，我们就花了集中一段时间在这边等。那我因为我们在乌来虎山部落有看到大概有5、6只雄鹰会在这个地方活动，
0: 是，
1: 那我们就经常去巡常去，所以就比较有机会去等到它。但是其实像雄鹰它在我们台湾几个点活动后，其实它每个点的行为都不太一样。
0: 一样雄鹰，
1: 一样是雄鹰，
0: 比方说南横的那个排湾族的部落跟乌来看到不一样，
1: 因为我们每个地区看到的行为其实可能是我们的点不太一样的关系。像我们对爪求偶的行为，我们全程跑那么多个地点，我们就是只有在乌来虎山碰得到，其他点都没看过。
0: 会不会是这个鸟类的就个性呢？因为我们说人有个性，鸟其实有它的习性，
1: 对，它可能会在一个地方，但是我们没有找到对的地方。就是你要找到对的时间，要对的点，你才有用。那我们拍到那个求偶对爪，就是在虎山部落，就是我们找到对的时间、对的点才有用。我们去了像在新竹的李洞山啊，台中的大雪山森林游乐区啦，我们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去等，当地也有很多人。

0: 坚持在这个地方哦，也因为对鸟类有兴趣，做了这么多的观察，从研究助理到现在自己呢，成为了生态纪录片的创作者哦。那接续下来就是我很好奇想请教你的问题，我想请教寮岛，我记得看见台湾齐柏林祈祷那时候拍摄都要搭那个直升机，对不对？搭飞机拍摄嘛。那我看到你的那个飞吧雄鹰当中有近距离的拍摄，还有空拍。所以空拍包括像一些录影的设备的设置，相对之下会让我们的生态观察它会比较精细，或者说我们要花的时间精力会比较不那么多吗？
1: 其实空拍有一些它的，我们认为啦，我其实在齐柏林导演看见台湾上映之前，其实我们后来导演想会想要做戏院上映，也是因为他的影响，
0: 是是，
1: 所以我们后来就试着做就是电影上映。那关于空拍，其实对一些地景来讲拍摄，因为从不同的视角，所以你会看起来会不太一样，对，所以后来像当然我们没有像齐柏林导演有那么多的当初啦，有那么多的资源去买去租空拍机，因为那个租一天租一个小时要十几二十万，然后那个陀螺仪的设备一套可能要几千万，我们没有他那个资金。那现在科技的进步就是空拍机，小型的空拍机
0: 是
1: 就非常方便。那我们有时候就是带在身边，然后有一些空景比较漂亮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拍一下这样子。
0: 但是拍鸟类就不见得有办法用空拍机来呈现，是吗？
1: 对，一般空拍机拍鸟是比较难的，除非说你是有专业的训练，因为你不然你会骚扰到它。对，所以因为我们影片里面其实也有几段是用空拍机拍摄的，但是我们的摄影师是非常专业的，对，是对鸟非常了解的一个空拍师，对，
0: 了解。回应刚才呢，生态纪录片的导演梁杰德，梁导你说到的，像央广啊，有培训一批呢，可以使用这个无人空拍机的这个技师们哈，但是去受训好几个月的时间，没有一个拿到证照，所以它的难度其实很高。哎，我好像吐槽我的同事了
1: 其实现在因为空拍机大家使用多了，然后就会有一些事情会发生，
0: 对，
1: 所以现在管制的很严，然后如果你要做一些不一样的用途的话，可能就要去考空拍的执照这些。
0: 没错，而且你刚才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哦，因为像空拍机的拍摄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你所记录的不管鸟或什么样的生物的生态，它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干扰，是吧？
1: 对，所以你可能就是要对这个鸟有所了解。
0: 所以你会建议哦，如果说有兴趣从事生态纪录片的拍摄的朋友，应该如何来善尽自己的专业的技术？
1: 我觉得用空拍机去拍鸟是比较不那么建议，因为至少你要对鸟种非常清楚，但是对我们拍一些地景来讲是真的非常方便。
0: OK， 好，拍摄地景是 OK 的，比方说像灯会的活动啊，我们就在高空上来拍摄，看的那个非常热闹的场面 OK 啦，但是生态的记录就不
1: 行了。其实有人的地方才危险。我们在山里面因为都没有人，因为就是怕你飞机掉下来砸到了。
0: 哎，对哦，
1: 对，所以有人的地方，
0: 技术员的技术，对不对？
1: 有人的地方通常都要特别申请。
0: 了解了解。哎，可是梁导，所以你的对爪在乌来福山部落拍摄到的那个对爪，就是用这个你的摄影机，然后拉近距离去拍到的吗？
1: 对，我们是就是架好摄影机在我们是地面拍的，架好摄影机然后再拍摄。那我
0: 难度很高哎、欸！
1: 我现在是会架双机，我就是一只脚架，我架两台摄影机，因为现在数位化之后，自动对焦非常方便，那我会架一台广角的，然后架一台比较特写的，
0: 是，
1: 然后我就两台同时拍，所以我就两个画面同时有。我们在影片里看到那个对爪的话，波浪状飞舞啊，有一些大景啊，有一些特写的，我就是这样子两台机器同时拍。因为这样子我可以穿插剪接会比较顺。
0: Okay,
1: 我如果用广角，因为我比较不喜欢用神手镜头，轮眼轮到那一种，我比较不喜欢，我就是用定焦。
0: 你喜欢如实的呈现。
1: 对，我就是不要一直去动那个镜头，然后比如说广角就是广角，特写就是特写，但是我两个同时拍的话，我就有两个可以穿插的剪，
0: okay, 就是近距离的
1: 会比较活泼
0: 跟比较圆的。
1: 对
0: ，OK。刚才你讲到。

0: 啊，就是说我们拍完之后呢，其实要做很多的整理，对不对？飞吧雄鹰呢，从开始拍摄12年的时间，到后来回到工作室来做整理，又花了多久时间才在现在我们看到你的完成的作品呢？
1: 其实我们在前几年我们就请了助手，就开始整理这些影片，那花了大概也一两年的时间有，
0: 光整理你拍摄的雄鹰的影片呢、
1: 啊？对啊，
0: 就要一两年的时间，
1: 对啊，没错，因为我们拍了很长时间，然后比如说在部落拍的有一些访问啊，要写逐字稿啊，其实事情还蛮多的。
0: 可是我想请教梁导，梁导，你花了一两年时间把你所有12年拍摄的东西做了很多的整理，对不对？那就好像我做节目一样，我可能会觉得这个地方可能不足，我会重新再去拍来补回来，你有这样的过程吗？
1: 我们也会，如果来得及的话，我们也会这样。
0: 哦，来得及这三个字很重要。
1: 对，就是特别去，比如去补一些镜头啦，因为如果有的话，就会觉得会比较完整。因为我差一两个镜头，其实就差蛮多的。
0: OK， 好。

0: 梁导，我想请问你，在你的非法雄鹰当中呢，有特别记录了一对年轻的夫妻，那他们是住在宜兰，也做了雄鹰的这个记录的工作。就你自己是一个长期做生态观察记录的导演来说的话，如何看待年轻人的加入呢？
1: 嗯，这对夫妻是住在宜兰，那他们都是当地的学校的老师，所以他们有的时间就是只有礼拜六礼拜天假日的时候，他们投入，应该讲说他们对婚姻非常的有兴趣，因为那个太太是孙老师的学生，
0: 难怪，
1: 他们都是练生物系的，都是对鸟非常有兴趣，因为他们也是对猛禽非常特别有兴趣，我们其实都是猛禽会的成员，对，所以我们大家都互相都认识很久了，对，然后因为他们这对就是对，其实他们本来要找的不是雄鹰的巢，
0: 哦，是哦，他原本想找什么？
1: 他们想本来想要找的是林雕的巢，
0: 哦，林雕，
1: 可是他们找了那么多年，林雕的巢一个都没找到。
0: 你怎么没有教他林雕怎么找呢？
1: 其实我不用，他不用我们教，他可能都比我们清楚。然后他没找到林雕的巢，但是他就一直一路上找的时候，就发现了六个雄鹰的巢，
0: 而且好像北部发现的几率比你们在南横或者说在这个部落看到的更多，是不是？
1: 其实是地方不一样，然后可能当地的鸟种
0: 它是以宜兰为主，涵盖了北部的乌山、福山部落这一带吗？
1: 它是整个宜兰，因为他们就是住在宜兰，就是整个宜兰，他们大概只能就近了，因为你如果跑太远，他们假日上不方便，时间有限，那就近的话就是在宜兰县市里面，主要是山区去找这样子。
0: 好，我特别要跟听众朋友报告啊，这个生态纪录片呢，不管是梁街的梁导，或者是宜兰这对孙元勋孙教授的爱徒啊，学生，其实我觉得拍生态纪录片拍鸟类不用担心哦，成家立业生孩子都还 OK 哦。
1: 没错没错。
0: 我们看到纪录片其实很多这些很温馨的感动人的一些分享哦。好。回到这个我个人特别感兴趣的部分，因为在这个影片当中，非法雄鹰啊，还探讨到了公益师钟金南老师他推动的仿真羽毛这项工作，这也是我个人特别感兴趣的地方。因为梁街的梁导，你的这个非法雄鹰的影片的拍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深入的探讨，就是在台湾族运用雄鹰羽毛这样的一个观念啊，过往可能对于当地部落的人来说的话，它是属于贵族阶级啊，或者是说有一定的人来做这样的分配，我不愿意用把持，就说一定的分配，但有些年轻人觉得我也是个勇士啊，我想佩戴雄鹰的羽毛啊，所以衍生了钟金南老师他推动的仿真羽毛的制作，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1: 其实他们部落对羽毛的使用，他们有很严格的限制，
0: 而且蛮执着的耶。
1: 对，就是比如说贵族身份的人，然后领袖，有这样子身份的人才可以佩戴。
0: 是，
1: 但是因为现在我们社会进步，然后有一些人，比如说我不是贵族身份，我也不是部落领袖，
0: 我也要啊，
1: 但是我有钱。所以我有钱，
0: 我是勇士。
1: 对，我有钱，所以我也想要有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戴起来还蛮好看的，然后彰显自己的身份地位，然后就会有一些类似这样子的，那他们为了想要取得这个羽毛，可能就会想说我有钱嘛，我就花钱去买就好了。那是因为部落，我们透过很多访问，我们知道说其实部落领袖他们以前头上戴的这个羽毛其实很少是去猎杀的，因为他们在山林里面走动的时候
0: 掉下来的，
1: 他们就会因为就是猛禽啊或是其他的鸟，
0: 它换羽毛，对不对？
1: 每年都会换羽毛，那它可能今年掉这一根，明年掉哪一根，这样子，那他们在山林里面走的时候就会捡到这个雄鹰羽毛。
0: 是
1: 那猎人捡到或是一般的人捡到，早期的习惯就是会拿回来交给
0: 奉献给
1: 部落领袖，因为他们觉得部落领袖是有尊贵的地位，然后雄鹰又是他们的祖灵的祖先的象征，所以他们就会带回来给部落领袖。那部落领袖因为雄鹰的羽毛有很多，比如说初级会议有十根，那这十根都有不同的意义，然后哪一根是长老的，哪一根是部落头目的，哪一根是勇士的，
0: 那么严格啊。
1: 对，他们但是其实每一根羽毛都有是属于邪的，因为所以部落领袖他可以知道说，哦，这只羽毛是属于邪的，他就会给邪这样子。 哎，但是都是会有相关的，所以他也不会乱给，
0: 嗯，
1: 所以就大概就是会有一些身份的一些限制。
0: 哎，可是梁导，我请教你，因为我看到你在《飞吧雄鹰》当中啊，你有拍录到那个部落的公民会议，对不对？嗯、就是不管是贵族阶级首领呢、啊，包括一般的平民百姓，其实大家在会议当中做了很多的讨论嘛。嗯、那我有如果我没记错，有一位女性她特别强调说，这是属于他们的很重要的文化，
1: 没错，
0: 而且他们必须去遵守。
1: 嗯哼，
0: 否则好像就是把这个祖先所遗留下来的一个那文化的传统、
1: 嗯、
0: 就把它抹灭掉了。
1: 是啊，是。
0: 那我看了这一个、嗯、这段记录的时候，其实我感慨非常的深远哦、嗯、因为我有很多认识的台湾族的朋友哦、嗯、但不见得是这个所谓的贵族的阶级哦、
1: 嗯、
0: 但是比方说他可能在他的专业的创作上非常有成就，
1: 嗯哼，
0: 那他也很希望有机会可以被肯定，
1: 嗯哼，
0: 那雄鹰羽毛相对之下好像也是这个台湾族部落他们肯定一个人蛮好的一个代表性的东西哦、
1: 嗯、
0: 你觉得这个阶级制度应该继续的维持下去，还是说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弹性呢？
1: 我们其实我们昨天在屏东有做了两场会议、
0: 嗯、
1: 但是部落的人认为说这个是他们部落里面的一些，应该说是他们部落里面要自己要讨论的一些，
0: 就是我们外人不要执着，汉人不要管太多。
1: 对，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习俗啦。
0: 嗯哼
1: 哼。那个钟金恩老师他做的这个黄身羽毛，其实他还面临很多压力，
0: 有挑战哦，
1: 有挑战，因为他当初为了这个制作这个黄身羽毛，只是想说让大家不要去，就是因为
0: 猎杀雄鹰
1: 、嗯，因为雄鹰现在很少了嘛。
0: 嗯嗯。
1: 那你如果可以用黄身羽毛来代替的话，
0: 嗯，
1: 那就可以减少雄鹰的猎杀。
0: 嗯。
1: 哎，所以他其实在这个里面，他也有很多规划，比如说，因为他之前孙老师有开课教部落人怎么样去绘制这个羽毛，
0: 嗯，
1: 可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学的哦，你要有身份，
0: 为什么？
1: 你要有身份的人的后代啦，或是怎么样，你才可以学啊？不然你学了，你换了那个，你不能佩戴，你换了那个羽毛要做什么？所以它是有些规矩。
0: 它又是个阶级制度了，不是吗？
1: 对，没错，没错。所以它面临很多，因为这个真的是部落里面要特别去讨论，因为我们光其实光钟金南老师他们在推广黄身羽毛，刚开始的时候接受的人数量就很少，
0: 那个排斥那个抗拒很大、哦、
1: 对，因为他说我要祭拜祖先的，我一定要用真的，我不能用假的，
0: 嗯嗯，
1: 我祭拜祖先的东西怎么可以用假的呢？
0: 嗯，
1: 但是后来也很多人说啊，可是你像那个百合花啦，
0: 嗯嗯，
1: 还有他的一些红毛，那个都是假的东西，为什么那个东西可以祭拜、
0: 啊、
1: 为什么羽毛不能祭拜？
0: 嗯，
1: 对，但是现在部落里面的人对黄身羽毛接受度就越来越高了。
0: 我觉得年轻人在你的《飞吧雄鹰》的纪录片当中、年轻人他的接受度好像比较高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就是、
0: 我看到一个公主也挑战这个议题嘛。
1: 对，没错，所以、因为就是在屏东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个是他们要加以检讨的这个部分，因为就是羽毛利用文化，然后仿真羽毛的使用，这些是他们部落里面要赶快进行讨论的，因为雄鹰越来越少，那如果没有这个雄鹰羽毛，他们的部落的文化传承，是不是就没了，还是怎么样？
0: 可是我自己有另外一个我的思考，我提出来跟这个梁界的梁导来讨论一下啊、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不代表本台的立场、我自己的感觉是，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嘛、
1: 是啊、
0: 那所谓阶级的翻身这件事情啊、就说只要你有专业，你有能力，你肯努力，有机会的话，就可能让你自己去获得别人的肯定等等这些因素嘛啊、那如果永远就是某些所谓的比较高层次的阶级所把持的话、我觉得这有点可惜，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哦。那另外我又觉得过去呢，像不管是汉人或者是原民部落，因为以前没有文字嘛，没有网络时代、可能有些东西没有办法记录下来、但现在有网络了，有文字啦、像台湾有原民会、他们其实不断的在做各个部落族群的记录的工作、所以我会比较不担心那个文化会不见呢、你如何看待？
1: 其实我觉得是因为其实现在我们政府单位一直积极的在推广这些原住民文化的保存，这个真的是应该是说比较不用去担心，
0: 对呀、
1: 因为政府有积极的在推广，那主要是说看看我们有没有人才，因为像之前我们在屏东的时候，像我们知道现在因为之前有山林就是打猎管制嘛，就是很多其实现在有很多原住民的部落的年轻人，他们不会打猎，没有这个打猎的 本领。
0: 我跟你讲，他连拿那个弓箭都不会。
1: 对，
0: 我认识很多都会的原住民的年轻人。
1: 因为现在大家我宁愿去工厂去公司上班，有固定的薪水，我也不愿意在山林里面走动。因为我们像我们最近在南横的部落里面，我们要找一些原住民帮我们，其实都找不到，因为他说他们都到都市里面去工作了。
0: 哎，真的耶。
1: 对，所以所以这些我觉得是原住民部落，他们可能真的要自己讨论一下说，我这样子是不是，其实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可能会不太一样的。
0: 对了，
1: 他们可能想要获得的东西不一样。当然我们也不能强迫说，哎，你一定要回去呀，要干嘛。我们也没办法强制，因为现在真的是一个自由的社会。
0: 没错，就好像梁界的梁导原本是位艺术家，现在成为了生态纪录片的导演，做这样的生态的保存的工作。对啦，因为汉人其实也不用去执着太多，毕竟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利用各种的机会，大家进步的深入的讨论，这是可以被接受的了。
1: 像我们昨天在屏东放映之后，他们也说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大家
0: 一个好的开始
1: 讨论一下，对，大家可以把这个议题拿出来讨论，因为不然大家不讨论，总是不是办法。那大家有这个借这个机会，大家把它拿出来讨论，可能就会以后会有不一样的。
0: 没错，我们面对问题去解决它。
1: 没错没错。
0: 不过在这里呢，其实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汉人也不要站在汉人的角度，我们的文化去看待原住民他们的一些坚持。
1: 是没错，
0: 因为他们的脉络我们并不清楚。
1: 对啊，没错。
0: 那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去把握住他们原本的观念？我觉得一定有他的一个祖先传承下来的一些思想跟建构。好。

0: 接续下来，我想请教生态纪录片的梁杰德梁导。梁导，刚才你讲到了，这个生态环境栖地的破坏这件事情啊、哦
1: 嗯，
0: 雄鹰以前呢，排湾族的这些部落的长辈们，他们可能就是捡那个掉落的羽毛嘛。
1: 嗯、
0: 那现在的话呢，有些人想要拿到这个雄鹰的羽毛，所以就有捕杀的情形，
1: 嗯、
0: 加上这个生态栖地的破坏、
1: 嗯，
0: 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在台湾来讲的话，看到雄鹰的机会慢慢在变少当中。
1: 其实早期真的很难，
0: 嗯哼，
1: 但是最近这几年，我觉得是因为我们赏鸟人口增加，
0: 啊哈，
1: 拍鸟人口增加，因为有很多人一天到晚都在山林里面走动，
0: 是，
1: 那看到的机会比较多，而且现在是网络媒体时代，
0: 嗯哼，
1: 我只要看到了我就
0: po上去，
1: 对，所以现在讯息就流通就非常快，
0: 嗯哼，
1: 那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觉得，它好像变多了，
0: 嗯，
1: 然后增加了，因为。变得比较容易看得到，
0: 其实没有，是不是？
1: 还难说没有，但是以我们的观察，
0: 嗯，
1: 也有类似这样子的现象，就是它真的有增加，
0: 嗯，
1: 因为有增加，我们看到的机会就会增加，
0: 嗯，
1: 啊，主要也是因为比较多人在看呢，
0: 嗯，
1: 所以看到的几率就比较高，
0: 嗯，
1: 我觉得多多少少都是有影响的。
0: OK， 可是我想请教梁界的梁导，
1: 嗯，
0: 当然现在每个人一个手机就可以拍摄了，对不对？好坏到其次，嗯，但是至少我可以做记录吧。
1: 没错。
0: 但是这种越来越多人的拍摄，嗯，像现在很多所谓拍鸟的一个摄影的，嗯，作者啦，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会不会有太多人为的干扰呢？因为我知道你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的，嗯，这个孙元勋教授他们的团队哦，
1: 嗯，
0: 你们其实拍摄的过程当中，尽量做到不去打扰、干扰到他们平常的如常生活。
1: 嗯，对，因为其实。我们打扰到他们，我们影片拍出来就不自然。嗯，其实那个是可以看得出来 的
0: 、哦，
1: 对。我们为了要拍生态影片，我们要在很自然的状况下，不要引起影响到鸟。
0: 嗯，
1: 所以通常我们会搭个伪装帐篷啦，躲起来啦，
0: 嗯，
1: 这些，嗯哼，那这样子就是为了要减轻我们人对它的干扰。那拍出来，如果你其实有时候你拍出来对鸟有干扰的画面，其实透过荧幕、透过影像还是可以看得出来。那现在因为大家都要求要速成，
0: 嗯，
1: 然后可能就会用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方式，然后去想要去诱拍。那我们台湾现在拍鸟人口也是真的增加很多，
0: 嗯，对，应该是说台湾真的是很有趣的地方。我们的土地面积并不大，嗯，对不对，嗯？但是我们的自然生态相当的丰富，
1: 嗯，
0: 你看垂直的分布，各种的这物种都在台湾可以聚集哦，嗯，
1: 对，
0: 所以就衍生很多人想要拍鸟啊，像出书啦，或者做一些分享。嗯，但是你刚才特别提到的。我其实不太赞同有很多拍鸟的人做又捕又拍的动作，其实这样的比例并不少耶。
1: 其实我们台湾就是对这些又捕又拍的，嗯，我们大概政府大概都有一些措施，有一些管制啦。
0: 嗯哼，
1: 但是这个大概都是自由行政。对，那我们台湾的生物其实是真的最近这几年来慢慢的增加。
0: 嗯哼，
1: 像我们以前，我们台湾要看到哺乳动物是很少的，
0: 嗯哼，
1: 很难看到的。
0: 嗯，
1: 可是现在你进去山林里面看到，看那个，就是比如说猕猴啦、山羌啦、山羊啦，这些你进去山里面看，几乎。没有看到，也可以听到它的叫声，
0: uh-huh.
1: 就是很容易可以接近到它们。
0: Uh-huh.
1: 然后我们早期有一些鸟，像台湾南雀，
0: 嗯，
1: 像黑冠麻鹭，
0: 嗯，uh-huh. ，
1: 要看到它都很难呢。
0: Uh-huh.
1: 可是你现在在公园里面到处都是，
0: 哎，真的耶！我现在看到，甚至有一些艺术家把蓝雀当作创作的素材跟主题了耶。
1: 对，以前我们那些都是很难得看到的，可是现在数量真的很增加很多。
0: 梁导，你觉得透过你跟你的团队的努力，哦，拍了这么多的像猛禽的生态纪录片呢，哦，是不是也影响蛮多的朋友呢？
1: 我想
0: 比较有观念的，
1: 多多少少有，因为其实现在一般民众，
0: 嗯，
1: 其实政府也在推广，很多就是单位都有在推广，就是我们要环保啦，要爱自然啦。我拿一个例子好了，
0: 嗯哼，
1: 早期我们台湾垦丁国家公园成立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回面球过境那个满洲，
0: 嗯，
1: 都会被捕杀。
0: 嗯，
1: 我们以前去垦丁玩，都会经过，
0: 啊，
1: 都会去经过红坎，对，就会烤伯劳。
0: 对不起，我还买过，抱歉。
1: 早期这个画面是。很容易看到的，
0: 嗯，
1: 可是你现在去经过风港，你看
0: 不到。
1: 游，嗯，的话就是那种用那个鹌鹑啊，这些饲养的替代，
0: 或者是小鸡，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嗯，那以前垦丁国家公园开始成立的时候，嗯， 就是在推广这些保育运动。那这样子几十年下来，你说打灰面酒的人，其实老实讲已经减少很多了。然后大家现在都是花时间去看他，而不是去骚扰他，而不是去打他。那这个观念非常非常转变非常大。
0: 嗯哼，
1: 我记得我看过资料是1986年。
0: 嗯哼，
1: 垦丁国家公园的那个蔡宜龙。
0: 是。
1: 他是这个保育科的里面的一个科员。
0: 是。
1: 他就对鸟很有兴趣，他就开始在社顶开始做那个。
0: 记录的吗？
1: 数灰面鸠是出印的记录。
0: 嗯。
1: 那时候一年数起来大概可能差不多5-6万只而已。
0: 哦。
1: 你知道去年孟金会数了多少只吗？
0: 有多少只？
1: 去年孟金会数了超过50万只。
0: 那也代表说我们的猎捕的行为已经没有了吗？被控制了。
1: 对，就是说其实因为我们这些物种都是迁徙性的鸟。
0: 是。
1: 那它的数量增加不是只有台湾的保育成果，因为繁殖地啦、杜仲地
0: 都
1: 是大家的保育。对。因为早期就是透过我们台湾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保育，然后推广，然后到很多有这些鸟的国家，他们都开始关注。
0: 真的耶。
1: 对，所以因为大家一起保护才有用，你只有一个地方保护没有用。
0: 对，我们毕竟是过冬的地方，对不
1: 对？
0: 对，
1: 我们灰面鸠我们只是过境而已。以前有一句话，他春天北返要回去繁殖地繁殖的时候，
0: 是
1: 他会经过彰化八卦山。
0: 嗯
1: 嗯，当地有一句话叫做南楼烟，因为从南方飞过来的烟叫南楼烟，几班西高迁。
0: 哦，
1: 你知道那时候打雷就是几乎就是几枚西高青嘛，就是一万只有90%会被打下来。
0: 几枚西高青的、就是、高青鸟，
1: 对，几枚西高青、哦、就是有90%的鸟会被打下来了。
0: 是是是。
1: 那你想早期这么大的猎捕压力，对他来讲当然是数量就会越来越少。
0: 锐减吗？
1: 对，可是现在我们不是用猎枪，不是用陷阱去抓它，我们是用望远镜去欣赏它，所以鸟就越来越多。然后彰化那边是彰化鸟会，他们每年都会办那个一个赏樱季。那个地方那时候就吸引了很多人拿着望远镜啊去八卦山啊彰化附近，他们开始去看去过境的观察过境的记录。
0: 没错。
1: 对，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有一年也去看过真的人山人海。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我们在改变，就是说呢就好像梁杰的梁导，你透过你的这个猛禽的生态纪录片去唤醒大家对它的生活的观察。那再来的话呢，台湾真的是一个赏鸟天堂，这是外国朋友跟我说的。
1: 没错。
0: 他说你们应该很珍惜在台湾这块土地可以看得到的各种的物种啊。那我就想请教梁杰的梁导，透过飞吧雄鹰你想说什么呢？除了你的圆梦成功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想法跟心情？
1: 我是希望大家，我最近听到了一句话，就是说看生态影片，看影片是最低的成本可以收到很多效果的。
0: 对
1: 对，因为我只要花一点点时间，我就可以算孙老师研究20几年的成果。我只要花
0: 12年，
1: 对，我只要花个90分钟，我就可以知道这些事情。那这个是成本最低、最好的推广的方式。那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进戏院里面去了解这个雄鹰，为什么孙老师他那么执迷的想要做雄鹰，我那么执迷的想要拍雄鹰。那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去进戏院去支持、去观看的。
0: OK， 5月15号呢，我们院线正式的上映，对不对？
1: 是，没错。
0: 然后好像如果我没记错，老师也说到了，就说梁导也非常欢迎呢，像企业的这个文包厂来分享这种生态教育的工作。
1: 没错，没错，对对对，因为其实大家一起看影片的效果，跟你自己到戏院去看的影片的那个感觉又完全不一样。
0: 而且他其实没有年龄层，我发现呢在那个发表会当中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带孩子来欣赏。
1: 没错，
0: 然后散场的时候我看到小朋友一直问爸爸我要去哪里看雄鹰。
1: 对对，
0: 爸爸回答什么你知道吗？看电影。
1: 看电影。
0: 最低的成本。
1: 对，没错。因为其实我们之前老鹰响会上映的时候那时候有很多小学生他们也有去看。结果现在经过10年之后他们其实长大了。那他也是受影响，结果我在乌来湖山部落拍的时候就碰到好几个。
0: 真的、哦、
1: 他们也拿着长镜头要去拍雄鹰。因为他们现在也很喜欢大野外，然后 因为小孩子还不会开车、嗯、他爸爸妈妈就要开车送他去。
0: 嗯，那你有没有跟那个孩子讲啊、嗯、不要干单啦、啊嗯、
1: 其实小孩子都知道因为他们自己也了解。
0: OK, 好、嗯、有那个热情、嗯、
1: 对，
0: 你把你的那个保护环境、嗯、而且做猛禽的这个生态记录的工作、嗯、这样的执着已经传承下去了、嗯、呵呵，进到我们的电影院来欣赏、
1: 哎、
0: 最低的成本飞吧雄鹰，
1: 可以收到最好的效果。
0: 是您的下一步呢、嗯、
1: 下一步就是灰面鹫跟赤狐鹰，就是酷爱海洋四部曲里面的、哦 okay、其中的第三部曲，
0: 第三部曲、嗯、还要再花多少年呢、啊嗯、
1: 我想可能还要再花个三四年。
0: 三四年，
1: 对，其实那个灰面鹫赤狐鹰我已经追踪拍很久了、嗯
0: 哦、已经开始有资料有素材，
1: 对，因为我、嗯、其实我很多影片是同时累积的，
0: 嗯嗯，
1: 那累积到一个程度有完成的希望可以找得到资金的时候、
0: 嗯、
1: 大概主要还是要有资金啦、
0: 啊哦 okay、
1: 有资金的话我们就可以完成这样子，因为像我们现在要做电影行销其实都要一些电影行销的费用，其实都还蛮高的、
0: 嗯、
1: 对、
0: 嗯、好，我觉得刚才梁杰的梁导提到了一个重点了、嗯、我们希望企业

0: 业的益助、嗯、对不对、嗯、又可以抵税，然后又可以完成我们生态记录的工作哈，
1: 对，这个是成本最低的，
0: 对，成本最低的我们一起努力，期待你的下一步咯。
1: 好，感谢，
0: 好，
1: 谢谢，
0: 先来看飞吧雄鹰。
1: 好，对，
0: 好，我们就电影戏院再会咯。
1: 对，戏院再见，
0: 谢谢。
1: 5月15号
0: 开始正式上映、嗯、包场时间就更长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没错。
0: 好的，谢谢梁导，
1: 谢谢，感谢，
0: 我们下回再见了。
1: 好，拜拜，
0: 拜拜。
2: 这是台湾最难看见的云，就算运气好碰到，也像流星一样快闪。
3: 我念大学的时候买了一本《台湾鸟类彩色图鉴》，然后看到雄鹰的时候，哎，奇怪，用老鹰它有雄，我想说是不是雄壮威武的意思？
2: 孙元勋是研究猛禽的专家，为了了解雄鹰，他想尽办法跨越雨天与崩壁的距离。雄鹰的行踪隐秘，对赏鸟人来说就像游戏里最强神兽，收集难度极高。雄鹰虽然不是台湾限定的特有种，但文化意义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4: 雄鹰羽是在我们台湾族跟卢凯族，它是身份的象征。现在因为经济条件比较好了，他有身份的人就想要佩戴它，所以就很多猎人去猎杀雄鹰。
5: 我推广仿真羽毛，另外一个用意是我真的很希望说回复到五步那个年代。
3: 雄鹰可能面对另一个非常重大的威胁，就是天后。

0: 当然很希望熊鹰可以重新回来，而不是像云豹一样变成一个梦幻物种。我们已经让云豹不见了，我们不应该再让熊鹰不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访问到了，这是台湾鸟类纪录片的大师梁接德梁导演。就诚如刚才他特别分享了，他用了12年的时间倾心打造了最新的作品飞吧熊鹰。那么详实为大家记载了熊鹰他的生命史，他真的是竭尽了他的心力。但我最感动的是，在他的飞吧熊鹰的纪录片当中，他也进一步来剖析，也走入了原住民部落的文化脉络，呈现了熊鹰羽毛在部落当中的象征的意义，也探讨了台湾的原住民的族群排湾族为了羽毛所造成的猎捕供需的诉求。当然在我们的纪录片当中也看到了工艺师钟金南老师他致力推动的仿真羽毛的技术，展现文化传承跟生态保育之间拉扯还有更多的可能性。梁接德梁导演他就特别跟大家说到了，他期盼透过飞吧熊鹰这部作品，让不同立场的族群的声音都可以被看到，也让这个影片成为连结沟通的桥梁，希望他的期盼可以完成。当然更欢迎大家呢进到戏院来欣赏飞吧熊鹰，我们的生态纪录片导演梁接德梁导最新的作品。企业的包场我们也竭诚的欢迎哦。好，台湾活力购就跟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迟到无人缺席，现在。

0: 名嘴运动来喽！绝对不是搞革命，绝对不是只有嘴巴运动，让名嘴说运动。至于谁是名嘴，说什么运动呢？听完立马分明。
1: 空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终于迎来了清华大学教授黄玉黄老师。黄老师你好。
2: 是我们最认真的助教 Simon， 还有各位关心我们空中体育课的伙伴朋友，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黄玉老师。
1: 黄老师
2: 是
1: 本来就在学术单位，但是他不是关在象牙塔里研究，他对于综合运动会的发展，或者对于台湾体育发展各方面哦，还有近些年他最致力于的就是环境永续经营，都下了很大的功夫。2026年第一次碰面，他带来的第一个话题就要从故事说起，从三国开始说的话就会说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们今天的故事呢，倒不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问题，但是在台湾的两大球类曾经出现或者是现存，都有两个职业联盟存在。比如说棒球，在好多年前呢，就有台湾大联盟，还有中华职棒。这一切就要请黄玉黄老师带我们先回到1990年代吧。
2: 是哦，首先先谢谢 Simon 美言这几句哦，虽然不见得都是实话，不过听听也是蛮高兴的。我们先把这个时空背景哦，回到大概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那个年代哦，所谓的台湾的职棒哦，是在1990年开打哦，当时只有四个球队哦。刚开始大家其实也不太看好所谓中华职棒联盟的运作，觉得怎么会有那么多球迷花钱去买门票呢？可是没想到我们这一些这个草创初期的这个职棒球赛哦，跟三本报告，那就看球是很痛苦的，因为当时的椅子都是水泥的，
1: 对，环境是非常糟糕的，
2: 不能讲恶劣哦，就不舒服的。然后买门票呢，不像现在，就用手机或者是到便利超商按个两下就门票买到。当时是要一大早呢，可能开赛前两个小时先排一次买门票，买到门票呢进场再排一次，因为当时没有对号座。所以当时的环境跟现在比较起来是有天壤之别哦。可是我要跟各位分享哦，当时中华职棒在90年开打的时候确实哦受到很好的效果。
1: 是龙狮虎象四队在周末的比赛，我是比较好吃的啦，就跟老师分享我的经验。
2: 是、
1: 哦、虽然排队很痛苦，可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年纪小嘛、嗯、
2: 对对
1: 嗯、比如说在台北市立棒球场、嗯、现在的台北小巨蛋的限制、
2: 嗯、是
1: 有很好吃的香肠摊呢、
2: 啊哦，
1: 我们就
2: 粉条博啊、
1: 几个同学轮流排队
2: 啊，
1: 然后就轮流去买香肠。
2: 对对对，
1: 那段时光真的是让人难忘啊。
2: 是，回到重点是，中华职棒在草创初期呢，不管是在入场的人数，或者是周边商品的贩卖，甚至媒体关注的程度哦。都是节节上涨哦。后来媒体愿意花钱去买这个转播权利金的，也有些企业觉得，诶，看起来职棒是么好生意哦，也想参一咖。后来呢，有一些企业不得其门而入，有一些媒体呢，没有竞标到或争取到中华职棒比赛的转播权哦。我们开玩笑讲哦，这些叫失败者联盟啦齁。那不管怎么样，这些企业都觉得说，既然我没有办法加入中华职棒联盟，
1: 那我就自己起门造。
2: 对，我就另立江山，就成立一个叫做台湾职棒大联盟、嗯、也是有四个球队，从台北然后到台中，还有嘉南，还有到
1: 屏东，
2: 屏东这一块也是跟这个中华职棒对抗哦，跟现在职篮的 P Plus 跟另外一个 T 联盟是非常非常接近哦。当时更有趣一点是呢，这个新成立的台湾职棒大联盟呢，重金挖角了许多原来在中华职棒效力的看板球星哦，像黄平洋啦、洪一中啦、吕明士等等，挖了一批过去，所以呢，想要带走这些球迷哦。刚好那个时候中华职棒屋漏偏逢连夜雨，一方面呢好手被挖角了，又遇到一个资深球迷还记得就石豹鹰职棒队的迁都案。
1: 对。
2: 所以当时中华职棒哦，可以说原本是个大好江山，有点说一泻千里哦。但不管怎么样呢，突然一下的职棒比赛变多了，市场就被分散了，就套句我们常讲的哦，三个和尚没水喝哦。所以从1997年开始吧，两个职棒联盟就开始有点明争暗斗，也不没有暗斗，就直接对干了。一直到了98年、99、2000年，整个台湾的职棒市场哦，充满了对抗的气氛。我的对抗气氛不是球队跟球队在球场上的对抗，而是两个联盟之间的战争，不管是争取更多的媒体支持，争取更多的球迷入场，或者企业的支持哦。可是在当时的台湾的市场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容量可以容纳那么多的赛事，
1: 也养不起这么多的球迷。
2: 重点是，所以那个门票哦，到最后都用送的，说公关票了。也许这个号称卖了3000张球票，可到现场呢可能门可罗雀，可能500人1000人哦。所以哦，这个情况到最后都有点受不了了，就在烧钱了。
1: 是 Simon 曾经在嘉义的一场球赛转播当中啊，还常常会跟朋友们聊起这一段历史啊。全场的工作人员加上两队的队职员比在看台上的球迷多了快10倍之多。
2: 这个哈 Simon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啊，应该是去年中信兄弟的球员周思齐，他退休在大巨蛋引退赛的时候，他很感性的谈到曾经是走过所谓职棒迁都案的球员，当时的情景就像刚才我们助教三门谈到的，球员加工作人员确实比观众还多，因为球迷已经对球赛的真实性没有信心了，
1: 质疑，
2: 所以就拒绝进入球场了。周思齐走过这一段风雨飘摇的职棒情况，他告诉现在的年轻球员，你们一定要珍惜球迷给你们的支持以及爱护。
1: 是，

0: 从一开始，清华大学黄宇煌老师举了台湾职棒两联盟在那个时代的对立，当然不讲最后的统一啊，不是
1: 统一师，
0: 对对对，过程是这样子的，结果我们待会可以有时间再来聊。我们今天主要要谈的是台湾的职业篮球，
1: 是的，
0: 现存有两个职业篮球联盟，再加上一个企业篮球联赛，始终也存在着类似像这样的问题。本来最早有一个 P-League Pro 先成立，
1: 是2020年的时候，
0: 球员的阵容整齐，吸引了很多的球迷进场。再来，在一个时间点，现行的 T 联盟也成立了，这个是像当初职棒的两联盟复刻版出现吗？
1: 真的、哦、其实也蛮有趣的、哦、在2020年所谓的 P 联盟 Plus 成立的时候、哦、确实我们开玩笑也轰动武林、哦、也吸引了非常多的球迷入场买门票，确实篮球运动的前景、哦、一片大好，似乎我们讲赔钱的生意没人做，有钱的生意大家

0: 看法不一样的，又有些企业也想进入职业篮球市场了，但是呢似乎也是找不到敲门砖哦。发现篮球的这个成本好像比棒球更小一点，棒球上场要九个人，篮球呢可以一场五个人，所以呢又有一些企业呢又成立了另外一个联盟，就现在的叫做台湾职业篮球联盟，要跟所谓的 P 联盟来相衡抗礼。同样的，这个新成的联盟呢又从原来的这个 P 联盟挖了一些球队过来，所以呢从2024年一直到现在，我们常看到的就是很多球迷现在他搞不清楚到底台湾这两个联盟有哪一些球队，或者这个球队是隶属哪个联盟的，所以就让我们觉得这两个联盟的竞合关系对台湾篮球运动的发展是息息相关了、
1: 是这样子的。联盟并存究竟是造成了资源分散，还是促进了多元发展？联盟的分立对台湾职业篮球整体的发展是优势还是问题？未来如果进行联盟的整合，是不是更有利于产业发展？这是今天清华大学黄玉黄老师在这段时间要带领大家探讨的。老师，我们在上课之前还谈到了远在篮球强国，其实是运动大国的美国，也曾经在女子篮球出现了两个职业联盟的状态。
0: 是，台 Simon 就特别语重心长谈到，到底两个联盟成立对这个运动是加分还是扣分哦？我们用一些历史的案例来跟大家分享。除了刚才谈到的台湾过去有的两个职棒联盟了，我们现在把这个场景换到美国。在1990年代的时候呢，大概也是在亚特兰大奥运的时候，当时美国的女子篮球也是发展的非常好，就有一些这个企业也想成立一个职业篮球联盟，所以就在亚特兰大奥运结束后呢，他们就成立了叫做 American Basketball League， 就是美国篮球联盟，是女生的哦。NBA 看到这不对啊，虽然我
1: 是
0: 男生，
1: 头啊
0: 对啊，我怎么会让这里面呢抢先这个商机呢？所以呢，他们也赶快成立一个叫 WNBA， 就现在大家熟悉的女子的 NBA 哦。可是当时因为 ABL 运作比较早，所以1996年美国参加亚特兰大奥运比较好的好手都集中在这个球队，他们的球技呢就选择跟 NBA 是不一样的。 NBA 这边呢只好把所谓的二线的啦板凳的球员呢就缩刮起来了，但是有个好处是因为 NBA 毕竟它的体系够完整，第一个场地设施跟城市的连结非常稳固，就是后勤很稳固。ABL 其实就是有一股热血想做这个事情，他对整体的运作包括长期的行销策略还有媒体的经营跟城市的互动毕竟不如 NBA 有经验，所以过了两三年 ABL 我们开玩笑子弹也烧光了，所以呢也就在历史上消失了。 WNBA 一枝独秀一直到现在，
1: 是，这也就是回到了职业运动运作很重要，钱从哪里来？这个钱就有各方面啊。WNBA 跟 ABL 的例子可以供大家来思想。课程的后半段呢，我们就要请清华大学黄玉黄老师从五个子题很实际的带大家进入台湾职业篮球两个联盟的进与合。
2: 哎，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4: 人家就是不清楚才问你嘛。
5: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1: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0: ，no，
1: 或者是法国松露
0: ，no。
1: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0: No No No，
1: 或者是法国生蚝
0: No，
1: 鲍鱼
0: No，
1: 排斥
0: No，
1: 熊掌
0: No，
1: 猴脑
0: No，
1: 北京烤鸭
0: No，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1: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0: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空徒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清华大学黄玉黄教授在这里从台湾职篮两联盟竞合很实际的带领大家有一些探讨，竞争或者是合作到底有利还是有弊呢？很难说，只不过回到了职业运动的最根本，如果竞争可以让两个联盟都很壮大，都能够赚到钱，让整体环境变好是好事，反之则还是合并吧。空体育课的后半部，我们就想请黄玉黄老师从五个方面带领大家实际的认识这个问题。
4: 是，我想我们在上半段哦，有分别谈到了台湾过去职棒出现两个联盟的案例，也分享了在美国1990年代末期也同时出现了两个女子职业篮球的状况，但到最后就是统一天下。我相信以国内职篮的现况，我想走了一段路以后一定会是走向合作或合并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今天要来跟 Simon 还有关心我们篮球运动的朋友分享，到底这两个职篮联盟目前哦，所谓的球队运作需要的资金，还有球队球员的技术水平，还有所谓他们目前的入场人数，还有这个媒体的声量哦，还有他们叫做社群媒体经营的面向，五个面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我刚才谈到了，这个职业篮球或职业篮球都是烧钱的哦，所以背后的子弹一定要够。目前看起来呢，比较早成立的 P Plus 联盟呢，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富邦金控，再加上一个传统的璞园建筑行业，再加上近几年对运动推广哦非常用心的台钢集团哦，台钢集团大家知道，它有棒球，它有足球，又有排球，又有篮球，所以等于是有个运动王国的概念。还有一个小老弟叫阳基工程，是最近才加入的，所以看起来也都是有规模一定以上的企业支持哦。那另外一个刚新成立的这 T 联盟呢，是有七个球团，但它阵容也是蛮可观的哦，有包括中国信托也是个大金控公司，还有台新金控也支持了战神，也挂名赞助了福尔摩沙梦想家。同样呢，新北国王就是有一群企业家投资，里面看起来也有一些台塑的家庭的投资哦。新竹工程是比较特殊一点点，是它并不是由单一大型企业支持，而是由一些竹科爱好篮球的企业支持，所以等于是一群这中等规模的股东在参与。那另外一个在南部的高雄全家海神是由他南部的一个大企业支持哦，所以呢，我们就看看这些企业呢，他们对亏损的底线呢，能够忍受到什么程度？为什么我这样讲？咱们我们看一下，到底台湾有这么多篮球迷吗？所以，我们第二点来看看，到底这两个联盟它过去几年的入场人数哦 ，P Plus 联盟第一年的时候，哇，一开场的时候啊，球迷呢踊跃入场，曾经在第一年的时候呢，它平均人数哦，在这个4500人，一直到现在哦，在3000人。最近看到蛮尴尬的是，有一个很有名的球员哦，叫做林志杰，他退休了，他到南部去打了。当时这个球赛的这个球队就说啊，我们今天卖出了3000多张球票， 可是呢，一些资深的篮球媒体人说，3000多张票，我左看右看都看不到3000多人，所以这个3000人其实感觉上是灌水的、哦、所以从早期的4000多到现在3000还是个问号的时候，那球迷入场少了，我相信收看的透过转播收看也少了。那另外联盟哦，其实也说真的、哦、虽

0: 是不是真的有4000人了，其实值得去考究。所以从市场层面看起来，我觉得国内的球迷对这两个直男的反应哦，从入场人数哦就可以看得出端倪了，这是第二个层面哦。第三个，其实我就回到以美国直男为例哦，到底这两个直男哪一个选手的篮球水平比较好哦？我们从四个层面。第一个，我都知道我们现在慢慢有一些洋将，到底洋将的资历有好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目前看起来，其实新成的 P 联盟呢有四个洋将来自 NBA 打过 NBA 的，那这个 T 联盟呢是有九个曾经打过 NBA 的。那另外一个，我们又可以看了一下，到底我们本土球员有没有去过美国大学打过 NCAA 的，这水准都很好啊。P 联盟呢有八个， T 呢十个，我觉得有点这个叫半斤八两。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两个联盟有没有曾经担任过亚洲亚锦赛的国手啦，亚运的国手啦，或者世界杯资格赛的、哦、我们找到哦，看起来 T 联盟快50个， P 只有20个左右。所以似乎感觉上，如果从我们不管是洋将的水准，本土球员有打过国家队的，或者是有旅外的，我觉得看起来 T 联盟似乎好一点点。也许
1: 就是球员的竞技水平。
0: 是。另外一个，我们看看说到底，因为现在说真的、哦，一般很少看电，不太容易看电，都是透过这个叫做自媒体哦。那我们可以发现到呢，现在其实我们看了一下，就 P 联盟看起来呢，它的这个平均每一场例行赛了哈、哦。收看的次数、哦、大概是11万次， T 联盟透过 YT 呢大概是13万次，但是如果是冠军赛的话呢，看起来大概 P 联盟大概是38万次， T 联盟是54万人次哦。所以似乎看起来在网络战争、哦、
1: T 联盟又占了上风了，
0: 好像又多一点点。那最后一点就是除了 YT 以外，到底国内有哪一些的媒体哦在转播这两个职业篮球？我简单分享一下哈、哦。那像 P 联盟呢，主要是跟民视还有有线电视台的 Momo TV 合作 ；T 联盟呢，跟纬来体育台，还有跟 Momo TV， 还有这个叫做 Denzo， 好、哦，就是一个国际外商了。MOD 部分呢，它主要是转播 T 联盟的比赛，所以看起来以媒体转播来讲，似乎 T 联盟的触角又稍微多了一点点，所以这第五个层面。
1: 所以从这五个层面来看，似乎后成立的
0: T 联
1: 盟占了比较多的优势。
0: 是，就是
1: 所以坐上了谈判桌之后，因为很实际嘛，你不管是两个联盟要合并，或者是到时候谈合作的事务，这些是两手一摊最直接的条件嘛。但是又说回来了，我自己可能是有时候情感胜于理智了、啊、不像清华大学黄玉黄教授这么善于分析哦。我总是钟情于看 P 联盟的比赛啊，即便是曾经魔兽他是 T 联盟的一支队伍，那时候特别在短时间请来台湾，可是把在林口的国立体育大学的汉堡馆塞得全满，我们都讲那个又是魔兽的旋风，我还是钟情于 P 联盟的许多球队。当然因为 P 联盟有一些元老的球队现在也到 了
0: 加入了的
1: T 联盟的团队，我会喜欢他们在主场的经营这方面让我会觉得比较有归属感了。毕竟职业运动这个还是大家所讲究的，只不过是现行球员到现场看球的人数已经大大的降低了。
0: 是的，我想当初 P 联盟在成立之初一炮而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跟所谓当时的 SBL 企业篮球联赛最大的差异是 SBL 企业篮球它有点是赛事导向，是半个比赛而已，但 P 联盟它在现场的我们讲说氛围还有造势

0: 体验球迷的经营，还有叫圈粉这个动作，确实得到非常多正面的好评哦。只是当这个企业经营到一定规模以后，大家怎么样在更多企业有意愿加入职业篮球过程中的我们叫分润或者共苦哦，同甘共苦这个过程中哦，似乎没有达成共识，才造成这样的局面哦。不过回到重点了哈、哦、，Simon， 因为两个职篮联盟，它不仅就是说除了球队在球场上竞争，两个联盟如果动嘎相庭抗礼，一直站在对立面的话，我简单做个结论，其实是台湾的篮球运动发展哦，毕竟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情况。
1: 是，先不论是不是合并，但是对于台湾整体篮球环境的发展，我们都不乐见啊。

0: 朋友们，对于今天的节目内容，特别是我们的名师清华大学黄玉煌教授在2026年首度来到空中体育课授课的讨论内容，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您透过中央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空中体育课的页面留言，让我们知道，我们也共同参与这样的议题讨论。我相信大家对于台湾篮球整体环境的发展应该都会有共同的愿望，希望越来越好。非常谢谢清华大学黄玉煌教授，谢谢您。
1: 谢谢 Simon， 还有谢谢我们收听我们空中体育课的朋友们。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五一劳动节登场，五一行动联盟串联全台多个工会走上凯道游行，台北与高雄合计约7000人上街，活动聚焦于退休制度改革，向政府提出八大诉求，包括逐步提高劳退提缴率、劳工全面纳保等等。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2: 五一行动联盟串联全台多个工会，吸引台北与高雄合计7000人上街。全产总理事长戴国荣指出，活动聚焦退休制度改革，全球劳动市场面临产业转型和人口结构改变，无论是近邻转型或是 AI 发展，都将影响劳动市场，恐怕造成就业不稳定甚至结构性失业。因此特别呼吁台湾政府应该建立更完善的退休制度，保障劳工退休后的经济安全，避免陷入老年贫穷。他说，
3: 不要聚焦在退休制度的改革，因为我们体认到全球的劳动市场正面临产业的转型跟人口结构的改变，产业的转型包括 AI 人工智慧的发展，包括2050的近邻转型，那事实上都会影响到劳工的就业不稳定，薪资的 M 型化，包括会造成结构性的一个失业，所以我们认为台湾必须要建构更完善的一个社会安全网，来保障劳工的老年经济安全。
2: 联盟提出八大诉求，包含将劳退提缴率逐步提高至 12%， 取消劳退就制基数上限，并调整投保薪资起聚，同时将资遣费上限提高至15个月，并且提高教职员体拨率。另外也要求劳工全面纳保，并且废除年龄与身份限制。戴国荣解释，失业劳工是经济弱势群体，必须仰赖资遣费维持家庭生计，应该提高资遣费上限。另一方面也呼吁政府针对青年低薪以及中产阶级薪资停滞问题提出对策，预防老年贫穷。他认为劳动部应该积极回应，并建立劳工资方以及政府的对话机制，在凝聚社会共识后召开国事会议，才能促成具体改革。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在昨天五一劳动节，劳工团体关心退休制度，劳动部对此表示，劳动基金表现稳健，2025年整体收益创新高，其中劳退新制基金收益达到7469亿元，收益率 15.6%， 劳保基金收益为1598亿元，收益率 15.57%。现行制度规定，雇主必须提缴不低于薪资 6% 的退休金，提缴集聚目前已经涵盖多数劳工，未来将持续检讨调整空间。针对劳保制度，劳动部表示，政府自2020年起已经累计拨补5170亿元，并且已经修法明定政府负最终支付责任，同时建立定期财务检讨机制。对于扩大纳保等建议，将在兼顾财务与权益之下评估可行性。劳动部强调，未来将持续优化劳动政策，提升劳动环境以及就业稳定性。而在昨天，除了劳工之外，由移工的雇主们所组成的废除空窗期联盟也上街游行。联盟表示，现行空窗等待期以及就业安定费等制度，已经导致家庭照护出现人力断层，并且造成经济压力，呼吁政府修订就业服务法，检讨相关机制。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2: 废除空窗期联盟一日举行记者会，呼吁政府修订就业服务法，并提出多项诉求。总召林炳阳指出，根据官方统计，目前全台失联移工人数已经超过9万人，其中家庭看护工约达2万人。外籍移工失联或劳动契约出现争议时，雇主必须经历空窗等待期，导致照护人力出现断层，且仍需负担住宿费以及就业安定费，对于家庭照护者形成经济与照护的双重压力。林炳阳呼吁政府应核准立即递补新人力，减少照护中断风险。他说，
4: 空窗期我们长久以来我们就是需要行政流程的时间，今天外劳逃跑了，我们没办法补人，就没有人可以照顾我们啊，我们没有人照顾我们怎么办？工作请假， 啊，公司有办法让我们请假那么久吗？不可能，不可能，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才会站在这里。
2: 联盟提出四大诉求，首先应废除地补空窗期，确保照护需求不中断。第二，废止就业安定费用，由于家庭看护雇主属于非盈利性质，不应被课征相关费用。第三，预缴机票保证金应遵循使用者付费原则，由移工或专户预缴费用，避免移工遣返的机票由雇主买单。最后，呼吁废除一件事讲习，改由数位课程或实务训练取代，提升执行效率。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继续关注政坛焦点，房屋部前次长徐锡翔被提名为检察总长，此项人事案将在5号进行记名投票表决。对此，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表示，徐锡翔绝对是一时之选，希望在野党理性审查，给予支持。国民党立委则表示，有专家学者认为徐锡翔的政务官经历较多，是否具有独立性与专业性有些疑义，但是最终还需由党团大会讨论，才会决定投票动向。前年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5: 现任检察总长邢佩昭5月7号任期届满，赖清德总统依据法院组织法第66条第2项规定，提名现

0: 作，支持台湾尽速通过国防特别条例，而且金额不该被删减。前天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1: 2023年在美国海军情报少将局长任内退伍的史都德曼，去年出版《最强环节》，从锻炼自我、塑造团队到改变世界，美国海军将领给未来领导者的46堂课。他近日抵台，并在1号出席新书发表会。由于立法院正在审议国防特别条例，史都德曼会前受访时被问到台湾至今尚未通过国防特别预算，这是否影响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力道？史都德曼表示，他们支持台湾通过国防特别条例，该条例支持台湾所需的关键能力，这点至关重要，毕竟时间对我们并不利。史都德曼指出，当前来自中国的威胁迫在眉睫，因此台湾必须具备足够能力来应对，并吓阻任何中国可能采取的行动。假使台湾看起来很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就可能将其视为是中共采取激进行动的时机，因此台湾必须确保强化自身防御。美国也会持续与台湾合作，区间其他盟友也了解中国威胁。
2: Taiwan will lose a lot of trust, I think, with others if they don't provide for their own defense. How can you expect other nations to support your defense if you don't decide to invest in your own? So it's a very critical time. It requires confident, patriotic choices. And in this regard, I think that the defense bill needs to pass as soon as possible.And not just a partial diluted version.
1: 史都德曼表示，如果阻挡国防特别条例，将让人怀疑是否在替中国北京做事，因为国防特别条例迟未审议通过，唯一受益的就是中国与中共。新书中也揭露，史都德曼担任美军印太司令部情报主管期间，曾经三度访问台湾，其中2021年来台向时任总统蔡英文简报中国可能对台湾的入侵威胁，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数个月，他再度赴台向蔡英文报告台湾面对中国各式侵扰时应汲取的经验教训。他也是美中在1979年建交后首位访台的现役二星将领。
2: So I was sent by our White House to be the representative to brief her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team to be able to talk through, you know, exactly what's happening and what we knewSo that we could give Taiwan the ability to make the most informed decisions about your future. And to her credit and to President Lai's credit, they have taken seriously the dangers and are on path to be able to do more things to safeguard Taiwan's democracy in the face of a very, very real challenge.
1: 谈到即将在5月中旬登场的川习会，史都德曼表示，美中两大强权保持沟通管道，确保双方找到某种共存方式。总体而言是件好事，希望能有具体成果。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0: 继续关心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1号指出，他下周将对来自欧洲联盟的汽车和卡车提高关税至 25%， 称欧盟未遵守先前达成的贸易协议。法新社报道，这项协议在去年夏季达成，将美国对欧盟汽车及零组件的关税上限设定为 15%， 低于川普对许多其他贸易伙伴所课征的 25% 关税。然而川普在1号表示，基于欧盟未遵守我们完全同意的贸易协议事实，他下周将提高从欧盟进口至美国的卡车和汽车关税。这项宣布是川普再次批评德国总理梅尔茨隔天所发布。川普告诉梅尔茨应该专注于结束乌克兰战争，而非在伊朗问题上加以干涉。德国在欧盟汽车出口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若是美国关税大幅提高，德国可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进入第五年，乌克兰最新民调显示，民众对欧美信任度持续下滑，近60%的受访者认为，一旦俄罗斯再次发动攻击，美国不会提供援助。学者认为，这将对任何依赖美国安全保障的和谈方案支持度受限。基辅社会学国际研究所调查指出，在假设俄乌停火，而且欧美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境之下，俄罗斯若是再次攻击乌克兰，5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会愿意出手协助，比今年1月的40%这个数字明显上升。认为欧洲不会提供协助者的有41%，也高于1月份的调查数据31%。 调查显示 ,60% 的受访者认为停战最大的

0: 障碍来自俄罗斯，另外有 14% 指向美国， 7% 认定是乌克兰，欧洲占 5% 以及中国占 2%。 基辅社会学国际研究所执行董事赫鲁雪茨斯基指出，乌克兰民众对于欧美的信任度下降值得关注，在此情况之下，社会对任何依赖美国安全保障的和谈方案支持度将会受限。此外，美国在伊朗相关冲突当中为俄罗斯带来经济利益，也削弱了乌克兰人对于美国的观感。他表示，建立一个繁荣而且亲欧洲的未来是支撑乌克兰社会的重要基础，若是对欧洲产生失望，恐怕冲击民众的心理韧性，甚至助长反欧情绪。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备受瞩目的国家级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在昨天举行了启用典礼。赖清德总统出席启用典礼时表示，该中心的启用不仅有助于高龄医学研究和全民健康福祉，将造成全台湾往健康台湾的目标更迈进一步。总统也期许该中心能够深化国际合作，未来还可加惠国际社会。前年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2: 我国首座由中央政府补助新建经费新台币 22.6 亿元设立的国家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由国会院主责新建，并与国立台湾大学合作，设立于台大园林分部，在2021年元月起开始运作。实体研究中心在2025年10月31号顺利竣工，于今年5月1号举行启用典礼。赖清德总统、前副总统陈建仁、卫福部长石崇良、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等人亲临现场，象征我国在高龄医学、长照政策以及健康福祉领域迈向新的里程碑。赖总统出席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启用典礼致辞时，感谢历任行政院长、国家卫生研究院以及台湾大学的共同承担，才能让这座研究中心如期如职完工。他相信研究中心启用之后，不仅对未来的长者研究或是全民的健康福祉皆具有划时代重大的贡献，也会让健康台湾的国家目标更往前迈进一步。
3: 那这个中心不仅仅在乎云林，在乎南台湾，是在乎整个台湾。如果我们做好国际合作，也可以加惠国际社会，其实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
2: 总统表示，面对人口老化的问题，政府除了提升医疗资源照顾长者外，社会安全网也要持续不断建制。长照 3.0 的预算今年已提高到1100多亿，长照服务据点达15000多个，长照服务员超过10万名。行政院也提出老农津贴至少提高到10000元，就是希望达到健康老化、国力老化、在地老化的目标。总统说，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的启用，或是台大医院园林分院湖北院区的医疗大楼的新建，都可以看出政府的决心。面对高龄化，医疗服务、长照服务或是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政府都有决心面对解决。他也期待未来透过跨领域合作，并结合地方政府一起努力，甚至与国际串联，让台湾越做越好，让每个人民生活在台湾都感到光荣。国家卫生研究院则指出，高龄研究中心致力推动结合医学临床与社会科学的社区及政策研究，从国家整体策略出发，发展全方位促进健康老化策略，打造高龄友善的创新体系，同时配合政府健康台湾政策，执行高龄科技产业行动计划，研拟长照 3.0 政策规划，以担任国家高龄长照智库为目标。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台湾东部海域在昨天晚间8:39发生瑞士规模6.1的地震， 中央气象署表示，这起地震是今年所观测到最大规模的地震，属于独立事件，必须留意未来三天之内可能会有规模5到 5.5 的余震。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资讯，昨天晚间的8点39分发生瑞士规模 6.1 的地震，地震深度为 98.3 公里，震央位在宜兰县政府东北东方 38.7 公里处，位在台湾东部海域。最大震度宜兰县、新竹县、南投县、花莲县为4级。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主任吴建富表示，这起地震为独立事件，是今年所观测到的最大规模地震。地震成因为菲律宾海板块在花莲外海开始往下隐没至地球的内部。吴建富表示，由于震央接近都会区人口密集处，加上盆地效应，居住在双北地区高楼的民众会较为有感。吴建富也指出，研判未来三天仍会有规模5到 5.5 之间的余震发生，提醒民众必须要多加留意。国际消息，美国 CNN 报道，熟悉谈判进程人士的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已经将与美国的最新和平提案提交给巴基斯坦调解方。美国总统川普1号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是他并不满意德黑兰目前的提案，双方正在进行谈判。被问到是否想要把伊朗给炸毁，川普则说倾向不这么做。川普表示，伊朗领导阶层分崩离析，彼此不和，一派人想要达成某项协议，另一派人则是想达成另外一项协议，这让美国处境不易，我们正在和对方谈判。被问到是否担心美国弹药供应的问题，川普表示他并不担心，因为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库存，随时可以取用。这场战争传出已经让川普政府消耗大量的重要弹药库存，战争成本攀升以及武器库存补充的议题引发外界关注。另外一方面，美国在1号对三家伊朗外汇兑换公司实施新的制裁，试图打击德黑兰在中东战争的金融命脉，并且对中国一处石油码头实施制裁，作为针对伊朗新措施的一部分，同时也警告船舶如果支付伊朗所要求的过路费，将会面临严重后果。美伊战争至今已经超过2个月，北韩在这段期间加速试射飞弹，巩固其核武地位，南韩的经济外交却受到中东战火的严重冲击。中东冲突尽管结果未明，但是也牵动着朝鲜半岛的局势发展。请您以下的专题报道。
4: 专题报道，
5: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展开空袭，开启了史诗怒火行动，并在第一天就精准击杀伊朗最高领导人哈米尼，震撼世界。然而开战迄今逾两个月，伊朗神权政权尚未垮台，且仍控制封锁着全球航运关键水道荷默兹海峡。美国一再增兵中东，期望对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尽管双方现在维持着脆弱的停火协议，结束冲突的努力却停滞不前。而北韩此刻动作频频，密集进行飞弹试射，在伊朗战争期间已经试射了5次飞弹，其中4次发生在4月，创下自2024年1月以来单月最多纪录。尤其在4月6日、7日、8日连续三天进行试射，8日甚至罕见在一天内进行两度试射。北韩官媒中央通信社随后报道，北韩三天内测试了多种武器系统，并证实测试的武器中还包括携带极速炸弹弹头的飞弹。此外，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葛罗西15日在首尔提出示警，称北韩的核武生产能力正出现非常显著的提升。南韩学者分析，北韩正利用中东战争加速武器研发，趁美国深陷中东战争之际，加速巩固其永和国地位。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林志豪解释，适逢北韩今年年初刚召开第9次全代会和第15届最高人民会议，本来就预计会透过一些飞弹试射等武力展示来宣扬金正恩过去5年国防政策的成功，并作为未来5年发展的方向范例。 北韩这一连串密集的飞弹试射与国际情势的发展没有必然关系，不过伊朗战争确实促使北韩加强了此一方面的宣传强度。林志豪说，
4: 本来如果今天没有这些事情的话，他还是会发射一些飞弹或者一些武器

0: 的火力展示来证明说啊，他过去五年成功了，接下来我们会做得更好。但是现在伊朗跟马杜罗的事情发生之后，会迫使金正恩他就是说他必须要做更进一步的火力展示跟一些更耸动的宣言，因为他在发射这些东西的同时，其实他有搭配一些朝中社的新闻媒体报道，甚至是一些亲北韩媒体的一些报道来去转述金正恩或是北韩他们在武力上面的一些发展，这些武力上的目的跟宣言。所以说他其实这几次的国际事件其实是导致说他们在文宣上面做的更明确的宣示，就是说北韩将持续有核武，而且这样会有更多的能力的对敌反击方式，来警告对方不要轻举妄动。
1: 政治大学外交系兼任特聘教授刘德海则指出，金正恩从过去就一直坚持发展核武，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反而让北韩的内部宣传更能由此塑造金正恩为英明的领导人形象。因为发展拥有核武，为北韩在美中俄大国的博弈当中争取到更大的操作空间与更有利的谈判立场。除了北韩大秀肌肉，外界也担忧伊朗战争是否会降低美军在包括朝鲜半岛的亚太地区的威慑力量。首先，川普本来就一直考虑要缩减驻韩美军规模，中东冲突延长，美军更一度传出抽调部署在南韩的爱国者飞弹系统和萨德系统，移转至中东协助防御伊朗的飞弹打击。再加上荷默兹海峡封锁，中断石油运输，为南韩经济带来巨大震荡。川普还抱怨，包括南韩在内的盟国没有帮忙美国打击伊朗，协助开放荷默兹海峡。南韩媒体日前更报道，美国抗议南韩统一部部长郑东勇未经授权，就泄露来自美国情报单位的机密资讯，公开北韩在西北部的龟城地区设置了铀浓缩设施。美方已因此限制了部分过去定期与南韩分享的北韩卫星资讯。这一切都显示出美韩的同盟合作似乎出现了不同调的裂痕。对此，学者解析时均提到，最终要考虑的还是中国。刘德海指出，李在明属于南韩的进步势力，他希望南韩独立自主，可以与北韩、中国、俄罗斯等改善关系，不希望被川普将南韩拴在美国跟中国对抗的战车上。美国和南韩现在的不同调，反映的其实是美韩对于如何跟中国打交道有明显的不同做法。刘德海说，
2: 韩国是非常重要的，他既可以左边防俄罗斯南下进入印太地区，右边可以防中国在这个地区来扩大它的实力，所以韩国其实比日本还重要，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枢纽的军事的地方。那实际上这个就是跟这个李在明所走路线是相反，李在明不想介入这个美国跟中国将来在这个印太地区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呢，成为一个必须站在美国这一边的这一方啊，那就是对他不利啊。
1: 林志豪则认为，在对抗北韩方面，南韩无法降低对韩美军事同盟的依赖，美韩之间或许短期战术会有分歧，但长期的整体战略方向不会改变。因为从美国的立场来看，驻韩美军是距离中国北京最近的美军基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美方不可能裁撤放弃。驻韩美军的部队单位可能会随着任务而调整改变，美韩双方最终必定要就此协调出可行方案。川普因为伊朗战争，将对中国的访问和在北京与习近平的会面从四月初推迟到了五月中。由于先前川普曾透露有意在访中期间与金正恩会面，外界都在关注此次川习会是否会连带举行川金会，以及这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影响。学者普遍认为，这一次的川习会不论是否连带举行川金会，对北韩而言都是机会，给南韩带来的却是压力。林志豪分析，川习会无可避免会讨论台海问题，这对北韩不是问题，因为他明确支持中国的一中政策，但两岸问题可能影响南韩在美中选边站的过程，会减少其缓冲避险的空间，要维持其所谓的等距离外交将面临巨大挑战。 刘德海就指出，中国大陆外交部长王毅四月初访问了平壤，但因为南韩政府修改了电子入境卡系统中的台湾标注文字而

0: 取消了原定对首尔的访问，这就给李在明带来巨大的压力。尽管川金会还没确定，两韩之间却似乎已呈现此消彼长的情况。以上专题由央广编译于思颖采访报道，谢谢收听。
1: 以上新闻是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我名叫陈梦清，我13岁落来潜水啊，阮石岁到海胆，我若落潜水，海底有物件，我若掠起，我就该掠。
3: 我的名字叫已故，从小跟妈妈去海边抓海贝、海藻类。
4: 我叫静怡，我姓吴，我今年52岁啊。从小就是跟爸爸妈妈去海边。离婚了，我就是海，就是我的靠山。
5: 他们是一群在潮间带采集的妇女，也被称为台湾的海女。随着海女日益老化，海女文化也逐渐消失。这是一场与时间的竞赛，人与海的距离特别企划，于退潮时出发，台湾海女特辑，走访台湾各地，探索他们的故事。

0: 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跟我们一起关心海洋。我是海风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宁。静君，我们透过一系列的节目介绍，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于台湾各地的海女样态跟海边的采集行为应该有一些概略的认识。所以上一集节目我们也比较了台日韩海女的异同之处。那其实在海女文化的保存方面，日本跟韩国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0: 是啊，在历史上呢，日本跟韩国的海女都同样有着古老的传承。而在文化地位方面呢，日本是把海女视为是沿海社群文化的一部分，对于地区的渔业啊，或者是饮食文化啊，都有贡献。而韩国呢，我们知道他们更是把海女视为是独特而且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哦，还设有海女博物馆展示而且推广韩国的海女文化。
1: 对啊，所以或者有人会说，台湾的海女只是一个靠海吃海以海为生的海边民众的生活方式，跟日韩的海女这种传承已久的职业不一样，所以台湾的海女文化是不是有深入研究跟保存的必要？
0: 其实啊，过去台湾对于海洋的关注多半都集中在生态啊，还有渔业等等的面向。近年来呢，有学者与地方文化工作者开始关注到渔村的地方文史哦，而且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呢，才注意到这群在沿海采集的妇女。国立台湾海洋大学的周维轩老师，他研究渔村多元文化十多年的时间里哦，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发现台湾的渔业记录里面好像没有谈到女性的劳动力还有女性的贡献。
2: 那其实我十几年到海大去的时候，就是海大也有老师跟我讲，诶，你竟然来了海洋大学，那你应该把你多元文化这个概念撒入海洋的元素。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大概15年前就背着我的包包进到了八斗渔村，一待就是十几年。
0: 到八斗子十几年，就是研究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海女吗？
2: 其实是从渔业开始哦，会发现说台湾的小规模渔业，它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渔业的类型，所以是以男性为主，所以所有的我们讲到渔业的记录，全部都是鱼种，或者是捕鱼的一个种类啊，或者是重量等等的东西。可是呢，我在那边会接触到非常多的大哥大姐，尤其是大姐。我发现在他们跟我讲渔业的时候，从渔船靠岸之后，所有的事情都是女性在负责。所以因为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诶，其实好像渔业的记录里面没有女性的劳动力跟女性的贡献。也因为这样，所以我才开启了，就说诶，我希望能够看看这个地方的女性的劳动力以及他们的一个经济的状况。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提到的一个永续发展，或者是希望这个青年能够回流到这个基隆，或者是回流到渔村，可是这个毕竟它是一个少数，所以我们希望说女性的人口占了一半，是不是能够利用现在现有的人口数，现有的人去进行永续发展的规划。也因为这样，所以让我开始了，就是说我想要了解这些大姐们的工作，或者了解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故事，其实是故事。
1: 像我们在做渔业的访谈，或者是讲渔业的时候，或者是甚至你看像上船，以前女性就不能上船，
0: 都是男性观点比较多。
1: 对对对，
0: 就是传统渔业男性观点比较多。
1: 对对对，
0: 然后刚刚老师也讲到了，好像就没有特别琢磨在渔村里面的妇女，她到底在这整个渔业产业当中担任了什么样的角色。而且现在我们也知道渔村就是人口老化，然后人口外移嘛，那既然人慢慢变少了，
1: 人就住在这里了，
0: 对啊，然后有占人口一半的妇女，甚至一半以上，因为我们知道妇女就是寿命比男性长嘛，
1: 对，
0: 渔村里面搞不好年老的妇女还比较多，所以这妇女是不是能够在永续海洋或者是在未来的渔业产业当中扮演一些角色？老师是不是就觉得这个角度还蛮有趣的？
2: 对，其实我希望是理解他们的故事，去感受他们的生活。
1: 周维轩老师说，海洋文化当中当然不能缺少女性的角色跟贡献。
0: 嗯，
1: 那尽管潮间带采集只占了整体渔业产值的1%左右，但是建立台湾海女的图像，对于理解海洋文化中性别角色以及传统渔村社会组织的多样性很有帮助。
0: 没错，
1: 嗯，而且海女文化也是海洋永续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2: 其实我们在访谈过程里面，大部分的大姐们都70岁以上，这倒是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啊、对对对，一个现况倒是真的。
1: 这有点吊诡，就是其实大姐们她们常常在说，她们就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当海女到现在，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年轻人他们在讲他们现在正在做。那老师有没有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子？
2: 其实哈，我发现就是说哈，像八斗子那边，他们很多小孩子是因为好像之前有小朋友掉进过海里，
0: 嗯，
2: 所以呢，有爸爸妈妈对女孩子去下海这件事情是有一些禁止的，有的是这样，所以他们有一些的孩子们是不会去接触到这个我们提到的就是潮间带这样的采集。再来就是小孩都大了，好，如果会采集的小孩都大了，他可能就是出去工作。嗯，爸爸妈妈都会跟我们讲，就像这个大哥大姐就说，这个渔业很辛苦，不希望小孩子继续，所以这样子的过程里面，慢慢慢慢慢慢，这些采集的一些技巧或什么，再到第三代，好像就完全就没有了。
0: 嗯，我们在采访过程中其实也发现，他们觉得很辛苦，所以不愿意小孩做，但他们又觉得有保留的必要。老师，这是不是很吊诡，也很冲突，很矛盾呢？
2: 其实啊，我们讲到的保留，当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有文化价值的一个传承的一个概念、尤其是它对于海洋永续，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们缺失掉的那块的数据啦、所以我一直都很希望把这些实性的资料能够补进去，告诉大家说，其实在地的这些海女在采集过程里面所产生的影响，它并不仅仅只在文化的层面，而它对于海洋永续、现在其实国际也是认为这样子的一个采集应该要放进去，因为这群人跟潮间带它其实也是海洋永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0: 嗯，就刚老师说的，这些海女他们日常的采集当中就可以观察到海洋，所以他们在永续当中其实还蛮好的一个观察员的角色。
1: 结果我们现在这个第一线的前哨员前哨站、越来越少，年纪越来越大。
0: 对，但老师刚刚也谈到了、台湾的海女其实是生活形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现代化以后生活形态改变很大，大家都不靠海为生了，对，就可以赚钱，然后小朋友也不愿意做这么辛苦的工作，因为采集是一回事，采集之后的清理又是一坏回事，可能很多人根本都不下厨了。老师，我们还有什么方法来保存？因为生活形态改变了，那我们又要用什么方法让这个曾经是我们生活形态一部分的海女文化继续的保留下来呢？
2: 因为在八斗子有一些比较积极的一些促进会，那他们也希望说，是不是把这个海女开成一个海女养成的一个课程，
0: 嗯，
2: 让他从小学的，比如说暑假或者是寒假，好，可以让他们去理解，好，就是这个历史的脉络去做一个文化的传承，然后也可以开给一般的游客去进行某一些的体验、或者是真的如果有想学的有兴趣的，我们在其中如果发觉真的很有兴趣的，是不是可以开这个专班，然后让这些海女阿姨们能够也可以当老师，然后去教导、所以我们觉得其实从教育好，然后从体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开始。
1: 但是这个可行吗？老师自己认为？
2: 我觉得是可行，只是要慢慢从小小的一个班试试看，因为我们好像觉得说台湾的社会有时候对很多事情漠不关心，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并不见得是我们没有把它讲出来，没有把它显现出来，告诉大家这里有一个东西它值得我们去做传承，它也是个很好玩很有趣，然后跟我们海洋永续有关系的。其实我觉得有这些专案团队慢慢的去做的话， 或许它就会慢慢慢慢的成型，这当然需要时间。
0: 应玲，海女们所采取的传统低强度还有尊重自然的这种采集方式哦，其实我觉得给现代海洋保育跟资源管理哦，也提供了另类的角度跟观点呢。这些时常到海边采集的海女们，她们哦对海洋环境的改变，比起一般人哦有更及时的体会，所以有人说他们是海洋第一线观察员。
1: 是，
0: 像我们访问到的澎湖海女蔡秀琴哦，她就根据她长期的观察发现，海边我们现在处处可以看到的防波堤，其实阻碍了陆地的淡水进入海洋的途径。这是造成海洋生物数量减少的原因。
1: 秀琴姐的感觉是在你小的时候，那时候整个渔业资源丰富，所以整个潮间带的这些可以抓可以拿的东西很多。
3: 对对对对对对，
1: 现在少多了。
3: 嘿，少很多。
0: 所以那时候从事采集，就是潮间带采集工作的妇女也很多。那现在因为一个是年龄老化了，另外是物产也变得少了。
3: 对，因为最主要是因为现在我们的气候哈，该下雨的时间不下雨，啊，该台风来的时候没有台风，然后台风来了，这两年也都台风来了，没有雨，就是刮风而已。去年跟今年那个台风都是从澎湖那个七美那边掠过去而已，本岛几乎没有雨，它也没有什么风，所以那个就真的是都会有影响。以前我们只要下过雨去海边就可以抓到很多东西，一下贝类哦，尤其是贝类的东西，那个大咖啊就会很多。可是自从我搬回来之后，我发觉到我们那个海岸线都是黄坡堤嘛，黄坡堤就是水泥把那个水路有没有，以前泥土会渗水下去，现在都看不到，
1: 就把水路截掉了。
3: 对，所以海水太咸了啦。海水太咸，它的壳就变薄了嘛。
1: 所以潮间带其实也是因为它靠岸边，然后会有咸淡水的交汇。
3: 对 对, 对，
1: 所以那个生物量生物的丰富性就很高。
3: 对对对 对, 对，如果说我家前面没有黄坡堤的话，就是有下雨
1: 水会下去
3: 了。对，然后你大概天气放晴之后，你下去一定会弄捞很多上来。
0: 海女的冰箱。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义大学生物资源系的邱玉文。那今天要来讲一个家喻户晓的潮间带的贝类，叫做九孔。如果在我们的各种食物里面，比如说像佛跳墙里面就要用九孔，那它是长什么样子叫九孔？因为它是一种扁平的像耳

0: 多状的壳，扁平的也是一样，它就是为了要吸附在潮间带的岩石或者是岩石缝里面。那我们一般叫九孔哦，其实它在分类上叫做包罗。那包罗在全世界的从温带到热带海域通通有，所以我们台湾呢最早以前最常见的是杂色豹，就是九孔。后来因为养殖上面碰到了一些疾病防疫的瓶颈，所以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地方都是用杂交的鲍鱼，我们就把它叫做贡寮鲍，其他大部分都是杂交的鲍鱼。东海岸叫做扁鲍，澎湖叫做盘鲍，那不同的地方其实都有这些长得扁扁的啊，上面有不同的孔的树木，都有它不同的种类。那其实我们都一直把它当作九孔，那所以对它的研究其实还可以再多深入一点点。那这些九孔你就会发现，小的就拿来腌制，大的就拿来凉拌，然后呢再更大的就拿来煮汤熬汤。那台湾很可惜没有那种很大的盘包，如果有的话就会变成是餐桌上面的很重要的贵族的食材。
1: 随着社会现代化跟经济活动的改变，潮间带的采集已经不再是生活的必须，而是转型成为休闲娱乐或是海洋教育的活动。比如说像东北角马冈渔村，他们有一日海女见习生，然后在台东成功也有海女培训班，都是试图让一般的民众更认识海女的一种尝试。成功海银行的小屋就说了，这两年他们自办的海女研习所，基本上不是游客式的休闲体验方式，而是扎扎实实的海女训练课程。他们希望集合整个小镇的力量，让海女文化被看见。
2: 自从第一年开始有办一些体验活动以后，那阿姨们就觉得说，哎，这些的游客们这么喜欢来海边，那我们的小孩子如果来也喜欢来海边就好了，这样他们也很希望说小孩子可以也喜欢做这件事情，这样那我们自己也想想说，诶，对啊，为什么我们不做一些继续的做课程的这件事情。其实蛮多人跟我们讲说他们想要学这些海女这个技能，这样但是其实
1: 变成海女，
2: 对，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3: 啊。真的有年轻人愿意学习这么辛苦的工作，
2: 部落的人回来，年轻人回来，
3: 年轻人回来，
2: 对啊，但是不一定他找到长辈可以教他，而且大部分海女会说，啊，你就去海边
3: 就好了，就会了。
2: 对对对对，并不会真的一个一个教大家这样。对，所以我们从两年前开始就自己自办了一些海女的研习所，这样就从开始招说，如果你真的想要成为海女，或是想要把这个技能学下来的人，跟我们去海边，我们可能一次待就是待三个小时，一般游客去可能待半小时就结束了。我们一次就去三个小时，那从一个一个罗贝类去来认识它长在哪里，然后它怎么采集，这样最后怎么料理，这样。对，所以我们在今年的时候办了四堂课，从采集到夜间采集，因为阿美族白天跟晚上有不同采集到不同的东西，然后到怎么料理处理它，然后到工具的制作。就整个课程让大家能够学习到完整的海女的技能，这样我们也会在报名的时候跟大家说明说，这次不是游客体验哦，能用拿着游客的心态再去体验这件事情，而是我们是扎扎实实的在海边，然后太阳晒，因为其实大退潮的时间大概是中午12点，应该10点半就去海边，只待到下午1点左右这样。对，所以你要忍受那个太阳晒的程度，然后去海边采集，这样不是一个很轻松游客好像体验一下的心态，而是
3: 热了就走了。
2: 对对对，采集
3: 会不会上完就打退堂鼓？
2: 对对对，就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好好的来海边学习这件事情，这样。那另外就是也是因为这样的方式，然后我们跟小学。三仙国小的小学合作，就是让小朋友从课程的地方去切入，跟阿姨们去采集，这样。好，我们这个计划也是跟商水的学校合作。那因为成功商水比较特别，它有餐饮科，在这个小镇上有餐饮科的学校，这样不容易。然后我们请老师们就是带学生做专题，除了体验海女的这个文化以外，他们把海女采集到的螺贝类等等，去重新的去用他们的创意去产生出新的料理方式。那也是让学生从在学生时代就能够认识在地的食材，那他可能以后未来如果他继续从事这个工作，会想起说他曾经用在地的食材做这件事情，这样那可以让这个文化这件事情持续的被传承下去，这样。所以他整个计划其实脉络是蛮大的，一直到就是最后有个成果展的部分， 那我们除了跟学校合作，我们也跟附近的店家合作，像跳港咖啡跟他们合作，用海草去做开发成饼干的部分，海草饼干。

0: 那镇上的马吉店，我们跟他们说，哎，那看海草可以做什么料理，那他们就把海草融入在马吉皮里面，把它变成海草马吉。那我们自己本身就在开发新的料，就把像海草或是鲱鱼把它做成奶油酱。对，我们是就透过一个小镇的力量去支持，让海女的这个文化被看见。
1: 应林，我觉得海女文化不会消失，他们只是换个方式保存下来而已。像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了有一些所谓现代海女哦，他们的样貌就跟我们之前访问的这些传统海女不太一样哦。现代海女不再需要为了帮家里的餐桌多添几道菜，或者是为了贴补家用而到海边采集，而是把到海边采集呢当成了是平常的休闲娱乐，或者是一种舒压的活动哦。像担任独木舟教练长达15年之久的王伟桥，他休假的时候呢也会到海边采集各类的海产，满足口腹之欲之外呢也拿来宴请亲友哦。
2: 应该说我们的教练里面有一些当地的，我们不是海女，我们是海南
1: 哦。
2: 对，我认识的都是海南。对、哦、那这些大哥们就会活动后闲暇之余，他说走，我带你们去哪里玩，结果他就带我们到海边，然后拿了那个网袋，就采集袋，我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然后这一些采集的工具给我们，然后就开始教我们怎么使用。那当然最初阶就是潮间带螺剪一剪、
3: 哦、
2: 这个是最初阶，对对对对，
1: 看到螺就剪起来、
2: 对对对。
3: 他有没有教你们什么螺可以剪，什么螺好吃，什么螺可以剪、
2: 有，但是他们都讲得很简单，这个是好吃螺，这个是苦螺，然后这是不好吃螺，没有讲一个正确名称，
3: 真的，
2: 他们只能分辨好吃跟不好吃
1: 啊，有苦味跟没有苦味。
2: 对，有些螺会苦苦的，
1: 对对哦，所以一开始就是这些海南们带你去，然后看到哎好吃的，给你解释说这可以吃，然后你就捡来。
2: 对，
1: 什么工具呢？你就刚刚说他会给你们发工具，那大概是什么样的工具？
2: 一开始是那个那种螺丝起是扁的，一字起
3: 扁钻那种一字起，
2: 对，因为有时候那种立螺会吸在石头上那种，不能用徒手拔，
1: 对，
2: 他就会教我们要怎么弄，然后还要算时间，因为如果你让他惊吓到，他可能会吸附得很紧，
3: 连扁钻都没办法。
2: 对对对 对，所以他就会教我们那个 timing 的部分，然后用最简单的一字起。那到后面进阶到可能有钩子的，因为我们可能又更进阶，我们要钩海胆，对对对。然后或者是你怎么看马粪海胆，因为马粪海胆它会伪装嘛，它会把海藻放在它的上面，你可能在上面游的时候是看不到的。对，因为大哥们一开始他都可以采集到很多，然后我们就是这些小朋友就是什么都没有，
3: 这
2: 可能只有小小的螺。
1: 对，
2: 然后就问他说到底要怎么看，我们就跟着他游，那他有看到的时候就会指给我们看、
1: 哦、
2: 那其实你有看到一遍你下次就会了。
1: 嗯，
2: 对对对、就是任何东西都是这样，连九孔也是
1: 会越采越多、
2: 对，没有错，会越来越丰富。
1: 对，但你们是在潮间带岸上采、还是刚听说你还是会游泳去、
2: 会潜水，
1: 会潜水，
2: 对对对、
1: 那大概潜多深呢？
2: 其实我们那边潜水采集大概5-6米以内，对，所以不会太深。
3: 你是背气瓶还是
2: 自由浮
3: 潜？浮
2: 潜，然后直接自由潜水。
3: 潜水，
2: 一开始我不会自由潜水啦，我为了要采集，所以去报名了自由潜水课，想要潜得更深，然后可以憋气憋得更久，因为我们要知道怎么去排压嘛，所以自由潜水有它的方法、所以我就为了这件事情去报名了自由潜水课、那才知道说哦，原来憋气是需要
1: 技巧的、
2: 对，技巧，它有一个流程，那你必须要放松，你才能憋气的更久这样子、然后你也要知道说你身体的变化是一个风险的警讯、对，比如说你憋气憋太久，那你嘴巴会有一些什么铁锈味，那就表示你的身体里的血氧怎么样怎么样，对、就是去理解这件事情、因为我也知道说去海边做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危险的，
1: 是啊，
2: 对，妈妈也会担心
1: 所以像你这样子会潜下去采集的应该不多吧，因为你还要特别去学，应该大部分都是在潮间带上面吧。
2: 不多，
1: 对、
2: 对，我们那边比较特别，我们有文蛤。
3: 哦，有文蛤耶。
2: 对，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最、最最高阶的一个采集等级。
3: 为什么？
2: 不容易看。
1: 哦，所以在沙滩上找到文蛤不容易。
2: 对，你必须要会辨别它的气孔。因为它不会整颗蛤蜊在外面给你看，不可能，所以你要去辨别它的气孔，然后你要潜下去，其实水都蛮深，大概5-6米啦，挖到沙子里面把它拿出来，
1: 潜水挖的。
2: 对，然后每一颗都这么大，
1: 哇，
2: 大概手掌再小一点点。

0: 比那个手掌小一点点，哇，那好大的文蛤、哦、
1: 很大很大
0: 哦。所以你的餐桌还蛮丰盛，食材还蛮多的。你大概这样的采集几年了呢？
1: 嗯，大概12年、13年有。
2: 哇，
1: 当然说前面就是萝卜类可能维持个3年，然后后面才会慢慢的进阶。
0: 嗯，
1: 对。然后像这一两年，就是我抓比较多的是那个贝德亚。
2: 螃蟹，
1: 螃蟹、
2: 哦、一种螃蟹，
1: 对对对、
2: 哦。但是你会吃吗？你会料理它吗？
1: 会。
2: 哦，
1: 就煮粥啊，煮米粉啊，或者是直接炸来吃也会。
2: 哇，
0: 那、嗯、你这十几年采集，会有感觉到海洋生态的变化，或者是越采越少吗？
1: 有，
0: 真的有越来越少，
1: 有差。其实你光看海胆、嗯，其实就差很多。
2: 嗯，
1: 因为马粪很容易拿。
2: 常常就被采光了，
1: 对、嗯、所以现在其实有法令，就是
0: 太小的不能
1: 拿，对，太小一定要超过8公分才可以拿上来。
2: 嗯，
1: 对，
2: 嗯、
1: 那这是感觉比较多的啦。
2: 嗯，
0: 那像你这样住海边，直接去海里捞、海边捡的这种人多吗？现在你知道的
1: 不多，基本上我们自己去，其实都没有看过别人，都是我们自己。
0: 那你大概多久去一次呢？嗯，
1: 其实这个像是我们减压的一个方式啦、
0: 啊
1: 哦、对，并不
2: 是一个玩乐，
1: 对一个玩乐减压跟自我疗愈的部分。
0: 有时间想去就去这样。
1: 对，因为其实我们活动很大，那我们必须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0: 嗯、
1: 比如说天气的压力、嗯、或者是客人给你的压力其实都有。我们就会在闲暇之余，比如说有一天有空档，那我们就会约好同事们，我们就说走，明天去泡泡水。那他们就知道意思了、
2: 啊、
1: 对，那其实我们
2: 泡家菜，
1: 对，泡水的地方就是在我家的后面而已，我们就是走路去，那5分钟内可以到。
2: 哦，
1: 然后挖鞋穿呢，我们就下水在那边玩、嗯、那当然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采集。
2: 嗯，
1: 我们这一群5个人里面可能只有2个比较会，我晚上就负责料理。
2: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生活也真的是比较现代化一点的，就是属于你的休闲娱乐之一，
1: 减压的方式。
2: 对，嗯，所以你这个方式跟传统的海女他们去捡食的过程，哎、欸，其实也有某部分相似。
0: 对，但他只是自己吃啊，应该不会拿去卖吧？
1: 不会。
0: 嗯，
1: 对，所以我们的量不大啦，
0: 嗯，
1: 就是、我们大概就5个人，那5个人可以吃的量就好。对，
2: 所以你自己觉得自己是不是海女？
1: 海女这部分，我其实这5年才有意识到，哦，原来我是海女。对，因为韩剧都会有，
0: 嗯，
2: 对，
1: 有讲到海女的一些剧情嘛，
2: 对，
1: 那看一看旁边朋友说，哎，这不就是你平常在做的事情吗？我说，哎，好像也是，
2: 嗯，
1: 对。

0: 虽然年纪老化而且后继无人，但是危机也是转机，因为这让大家更警觉了，保存海女文化是刻不容缓的事哦。
1: 对，
0: 除了记录保存现有的海女图像，然后可以结合学校教育跟海女的养成课程，理解台湾的海女历史脉络，更进一步来传承海女文化之外，有许多喜爱亲近海洋的现代女性也可以投入潮间带采集的活动，让海女文化不会如同退潮的潮水一般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
1: 是啊，这也正是我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企划这一系列台湾海女特辑的目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集节目见。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吴生明建筑师，我是个不盖房子的建筑师，但是我盖什么？我盖的是建筑。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城市到底该长什么样子？是追求效率的不断拆建，还是深耕纹理的慢速修复？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的是石河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吴生明建筑师。他在荷兰贝拉赫建筑学院拿到了建筑与都市硕士，并且在伦敦的诺曼福斯特建筑事务所工作了三年。回台后，他的建筑作品也荣获不少的奖项。他如何为老建筑找到了重生的路径？从国际级的规划视野到台北巷弄的空间实践，生明建筑师带我们思考的是，当我们在谈论都市更新的时候，是房价的增值，还是一份对城市记忆的尊重？
1: 因为我们会觉得是什么最重要，在城市里面都市纹理最重要，而且我们所谓的改造也并不是修复型的，不是修旧如旧，我们是改造型的，改变它的构造系统，引入新的新式工法。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一位优秀的建筑师，他是石河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吴生明建筑师。我看他的履历之后，我觉得他履历很厉害也很酷哦。他是淡江毕业之后呢，到了荷兰的贝拉赫建筑学院念了建筑都市的硕士，而且他的经历呢跟一般的建筑师不太一样。很多的建筑师呢会在台湾的不同的建筑事务所有历练过，他的建筑理念呢多半呢全部都是在国外，而且重点是他可以得奖。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请生明建筑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首先我们先请生明建筑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打声招呼了。建筑师你好。
1: 主持人好，那各位听众好，我是生明建筑师，叫我生明就可以了。
0: 好哦，看你的介绍当中有讲说所谓的建筑医生哦，到城市的修复，诶我看之后我发觉诶好像也是哦，你们都要帮这个房子来诊断。我们一般的医生是诊断我们的身体，你们的工作是诊断屋子哦，所以也算是一个修复哦。首先我们先要了解一下，您为什么想当建筑师呢？在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是有什么样的因素，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事情启发了你想要当一位建筑师呢？
1: 我家是开铁工厂，所以我爸爸就是所谓的 old school 黑手，所以我两个弟弟其实都是接工厂的。那我记得我们家工厂就是台湾那个时候的年代，外面都是工地然后呢我们小时候就在工厂工作嘛，当童工，但是我们休息的时间就是在对面的工地你知道玩那个沙子然后我最大的特别就是我会把我们家的铁块跟那个外面沙叠在一起，所以我现在想起来我喜欢盖东西
0: 所以你有那种堆叠那种空间感。
1: 对。
0: 可是问题是玩跟后来选择建筑这个行业其实是有蛮大的不一样。
1: 所以现在我才发现原来建筑教育啊，它的核心是一个全人训练，是要你人去碰的。我们虽然都是画图，建筑师都是指挥者，可是我们的指挥我们会把我们的手碰到工人的手，我们画的图不是画好看，是要让厂商师傅可以看得懂。这一种从小时候的身体的记忆就会让我觉得假如我画了图跟我盖的房子人都用得到，

0: 那我觉得，哎，好像只有这个职业可以做到这事情哦。
1: 所以你在高中的时候就知道说有一个科系叫做建筑系吗？
0: 对啊，但是我们有时候用联考来看，没有啊，我们那时候系就乱填了，就是我家开工厂，所以我第一个是机械系啊，然后第二个是电机系啊，第三个建筑系，就上了建筑系。
1: 看来呢，天注定要让你当建筑师哦，否则的话你怎么会念到建筑系呢？
0: 对，
1: 这是蛮有趣的哈、哦。好，那因为你有提出呢建筑医生的概念哦，你认为呢老房子不应该是被淘汰的，而是要被诊断跟治疗，这跟医生真的是很像哦。一旦呢这个人呢有生病的时候，就把他的诊断病因找出来，然后对症下药、对症治疗。所以您认为呢建筑师也是一个建筑医生要来诊断呢？根据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是不是也可以看到呢台湾的都市呢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思维呢？
0: 首先我要澄清一下，建筑医生我们自己喊其实是这样，我们一开始会觉得我们是想要喊自己叫建筑小护士因为我们哪那么厉害可以开药方子，但是因为建筑小护士我是男生嘛、听起来太恶心了，所以才改成建筑医生那回到建筑医生这个概念，其实也是让我们在做的事情很快让大家可以知道你在干嘛。我很像是一个不盖房子的建筑师，
1: 不盖房子，
0: 对，所以我更希望是他原本这栋房子，很多我们在委托的时候，我要重盖，我们委托的时候都会说他为什么要重盖，他还好好的、
1: 他可能怕里面的结构不好啊，不安全啊，
0: 但是他可以救治可以补强啊，因为我们会觉得是什么最重要，在城市里面都市纹理最重要，
1: 纹理
0: 你喜欢那个安全的街道，
1: 对，
0: 有些小市集，有些小商店，街坊邻居会聊天，
1: 对，
0: 这种都市的纹理其实是都市友不友善，居住环境好不好。所以假如你是建筑师，你要维持的是在里面盖一个你觉得超级棒的建筑吗？还是你去跟大家讲说这个纹理很好，所以我们盖房子的时候留下这个都市纹理。建筑医生他其实是在说，就像是把脉或者是在健检，他其实不是建成这栋，是健检这个街区，这栋房子他需要什么角色
1: 啊？真的啊？
0: 对啊，所以我们刚回台湾，就像我刚刚说，我没有在台湾上过班，所以我基本上就没有人会找我盖房子啊，但是我们可以看看城市啊，没有一个业主会找我，但是这个城市会跟我讲话，他说我不要重盖，我希望可以维持这个，所以我们才会有一套建检或是了解这些建筑的方法。
1: 我们待会来了解一下，我倒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哦。谈到了这个到国外去念书啊，因为您淡江毕业之后呢，您就去了荷兰了。为什么选择荷兰去念书呢？
0: 因为荷兰就是倒过来的台湾呢、台湾很高，台湾人口2000多万，荷兰是它是倒下来，它往海平面往下沉下去，它的地也很少。
1: 那它什么多呢？
0: 它全部都会被水淹啊，就像我们台湾都高山，它是倒过来的台湾。假如我要学习建筑，我需要一个外国的干净的眼睛，可是他们身处在跟我们台湾类似的环境，地狭人稠，环境恶劣。
1: 环境恶劣他们不会啊，他们风景很漂亮啊。
0: 没有，他们隔壁有强大的国家，然后他们的国土在二战也被炸乱七八糟的，然后他们土地可用的很少，因为大部分都淹在水海里，所以土壤的状况并不好。
1: 他们不是有填海吗？
0: 他们以前的填海现在都是所谓跟海和平相处，其实所谓的填海造陆的年代早就过了。
1: 所以他们现在没有在填海。
0: 没有，他们现在会学习的是跟那海洋怎么，因为海平面一定会上升，他们已经学习怎么让海可以让城市可以让洪水适度的释放进来，然后他们跟海洋重新学习一个共荣的关系。
1: 那不怕淹水吗？
0: 城市本来就可以淹水，这有时候听起来，当你让城市是可以适度的淹水，我们的海岸线河岸线它才可以呼吸，理解吗？所以这是一个新的观点所以我才觉得像台北市有漂亮的淡水河，
1: 对，
0: 但是你们感受到没有？有啊，堤防外堤防内，所以它是墙里墙外的世界，可是荷兰没有啊。荷兰有堤防，但是它已经尽力让你感受不到堤防的存在。
1: 他们会随时有海水倒灌或是有这种的危机吗？
0: 对啊，所以当那道堤防不是一堵墙而是一个国土计划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那个墙的存在，是很多很多层，
1: 他们还是有一些安全设施。
0: 当然啊，
1: 好，那您在荷兰这个建筑学院您学到了些什么？ 除了您刚才看到的这些之外，
0: 我学校是贝拉河嘛，它其实是很标准的左派学校。左派学校，台湾可能听左派讲，是共产吗？不是，左派其实是从下而上的，就是更从警惕民众的声音。它的整体 top down 跟 bottom up 两种不同的都市规划跟看房子的方式。那我觉得左派它更接近是从底层去看建筑应该怎么变化，但是它永远记得。

0: 我的中心思想是让环境变得更特别更好，所以他的手段是下而上，他的眼光是上而下。
1: 诶，那是蛮好的，
0: 听起来很好。但是这种的建筑师通常他在盖房子的时候就会像我们一样不盖房子啊，会撑一下
1: 会撑一下。好，那您在荷兰待了多久？
0: 我在荷兰待了3年。
1: 3年、所以你在荷兰不同的事务所历练过？
0: 没有，我们在荷兰就是念书，然后中间打工。

0: 我才去英国工作。
1: 那您在英国那边待了多久呢？
0: 3年。
1: 所以你前前后6年的时间
0: 差不多
1: 在荷兰在英国。
0: 嗯，
1: 那之后呢就回来台湾了。
0: 对。
1: 那你为什么想要回来台湾呢？
0: 爸爸妈妈。对。
1: 还好你回来了。好，那你为什么叫石河？我觉得你的名字也取得很特别，八九十的石，河呢是稻禾的禾，为什么要取这个石河呢？
0: 刚好说我们创业地点是迪化街 US127，这个门牌号码就是迪化街一段127号，以前它是一个卖中药行的，后来这个地就是容积转移给了台北市政府，所以台北市政府就把这个房子呢交由一个淡江大学来经营，所以我们淡江大学建筑系做了一个判断，就是我们要做的是建筑育成中心，那我自己就是建筑育成中心的那第一代成员，所以我除了育成自己也在育成别人。那建筑育成就是 incubator better，就是让你想要创业你需要位置就来找我报名，我们就免费给你，甚至免费给你位置让你可以创业。所以我们很习惯是我们里面都是未来的小种子，所以石河的河是稻禾的禾嘛，那石就是我们时时刻刻就是希望圆圆满满把人都凑齐，所以我们的建筑育成中心一度都是10几20个，
1: 很壮观。
0: 嗯，
1: 我们刚才呢这样子听起来呢，我发现呢声名建筑师呢想法跟一般的建筑师不太一样呀。回来台湾以后呢，你面对了台北的大量的4、5层的老旧的公寓啊，那您怎么来判断是该修呢还是该拆呢？这个背后以你自己本身一些专业的标准的话，还有一些价值的取舍是什么呢？
0: 4、5层公寓曾经是台北现在大部分居住的一个基地哦，所以我们当然回台湾的时候第一个要面对就是去阅读4、5层楼公寓的纹理，但是呢他们4、5层公寓他经历几次大地震他都安全的留下来了，所以他的结构安全应该是基本上没有立即的危险，可他需要被照顾。刚刚我说了4、5层公寓他所留下来的那种街道纹理是我认为最舒适的，
1: 可是爬楼梯很累，
0: 那爬楼梯，所以我们建检的方式会装电梯让居民可以舒适一点，而且我们所谓的改造也并不是修复型的，我们是不是修旧如旧，我们是改造型的。
1: 改造，
0: 嗯，
1: 于是跟它原来的不太一样了吗？
0: 可以不太一样，改变它的构造系统，引入新的新式工法，比如说干式的外墙，帷幕型的外墙，里面装电梯就是植入钢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在做改造的时候从来就不是水泥就用水泥，不是，我们是用钢构。因为我在英国是在 Forsland Partner， 它是一个很现代很高科技的事务所，所以我们其实是引入这样的思维来修房子。
1: 所以呢到底该拆还是要是该修的方式，你会看当时他们的街道的纹理再做一些判断。在英国这些呢比较知名的事务所工作了3年，那你认为在英国或者是在荷兰这边的学程跟在那边的学习对你回来台湾对于建筑跟台湾的这些建筑的想法会有抵触的地方，或者是呢民众吗，还是你们接案的案主，或者是你们自己本身建筑师一些想法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呢？
0: 当然了，我们的角色啊绝对不是把一昧说外国很好把它引入这个技术，我刚刚讲的是我们其实在外国看的是比较先进的手法跟手段，但是呢回到台湾他还是做适度的建筑转化，比如说我们需要维持这种街坊邻居的纹理，那我们需要那个格局都是接近的，可是我们的工法可以是新的，我们所谓的建筑设计即便我们现在其实有新建的，我们的新建其实也是会让原本的台湾这种有点湿度的气候，我们的空间我们的房间会有对流风，然后你的阳台你可以把餐桌放在外面，它不会直射到阳光，但风吹了进来，然后你餐桌放了下去，可是现在台湾的阳台才2公尺，
1: 对哦，
0: 可是我们设计就会到3公尺，但是又不吃容积，这就是一些数学，也就是说我们会花更多努力去让不管是改造跟新建尺度上面更适合台湾人去享受我们自己台湾的独特的气候。
1: 刚才呢建筑师提到了这个就是可以感受到这个四季的变化的这种的感觉，你那个算是重建了吧？
0: 对，但我们的改造也会做这个啊，我们会拉皮吗？所以我们先讲哦，不管拉皮跟新建，所以我们是一个会修 修房子的也会新建，可是我们所放的建筑设计的空间是一样，我们不是修旧如旧，我们就会去注意到一个房子可不可以对流，就是开一个窗，不能对流，要气流进来，再开一个窗让气流可以跑出去。
1: 哦，这样的话就夏天不会太热。
0: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气是流动的，所以它的湿气会被带走。有时候我们会说夏天不舒服是不是太热太湿了、
1: 对，没错，因为台湾的气候本来就很潮湿，
0: 对，所以我们

0: 目标都是把湿气带走，湿气带走，气流要动。
1: 那跟那个方向有没有关系？因为有些人是坐东朝西，坐南朝北。哦、
0: 有啊
1: 等等
0: 有啊、嗯，我们都会去算说，当这个房子的西晒晒多一点热，它就比较热，
1: 对，
0: 空气就比较清。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另一项在开气流，它的正负压不一样，气流让它动。
1: 王建筑师好厉害哦，他要懂得结构，要懂得设计，要懂得绘图，还要呢懂得气候的变化，就等于是你们都包山包海了哦。
0: 对，我刚刚这个我可能要稍微延伸你的话，我们什么都会代表我们什么都不会。当你在听交响乐的时候，建筑师绝对不是小提琴手，也不是钢琴，也不是打三角铁，我们什么都不会。
1: 指挥，
0: 是指挥。
1: 指挥最厉害，指挥的不好、嗯、其他都没有办法很协调。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呢是你们就是一个灵魂人物。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建筑不该是建筑师的自我展演，而是以人作为核心的容器。声明建筑师他也谈到，零碳的传统建筑是可以呼吸的建筑。他说
0: 零碳的城市应该怎样，比如说绿色载具、嗯、还有就是太阳能板，最重要的是建筑是回归到传统建筑，可以呼吸的建筑。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就是你有强调就是呢微小介入、哦、给我的资料当中、哦、我看你自己本身设计你们的网站也很特别，界面很干净，然后看起来很舒服，感觉好像没有东西，可是你点进去以后你要的东西都有，而且会非常的详细的介绍，还有我发觉你们的文字叙述也非常的好。那些的文字叙述是你有专门的小编还是您自己本身写的呢？
0: 我们的网站就是标准的 AI 前的产物嘛。
1: 真的吗？
0: 我们建筑人我们口才可能很好，但是我们文字能力都很弱，所以我们尽量就是把我们的用字用得干干净净，减少一点，因为我们不要让太多误会，所以我们就是会克制文字的书写的量，然后用图字要对在一起。我们的文字其实是在重新提醒你刚看到什么图，图文对在一起的，
1: 而且你有解释，
0: 嗯，
1: 对，会更看得懂。
0: 对，所以我们不会去吹嘘或多讲很多想象概念，是我刚给你看什么，我解释你看到什么。
1: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编排是您自己想的吗？因为我看很建案也不会啊，他大概就是只有叙述说这个是他跟什么样的合作，然后什么样的关系，像说一则故事一样。
0: 对啊，所以因为我们的案子的来源更像是业主都是真的人，使用者是真的人、嗯、我们不是建设型的建商型 的建筑师吗、
1: 嗯、
0: 建商型他面对的是市场，房子卖得动可以用，可是我们会很深刻的是我们设计的空间跟对话的东西都是你有个真的人，他告诉我他要这样、嗯、所以我刚刚说的那个很多东西好像是建筑师很厉害，他想什么对的，没有啊，你只要想有一个人他要住在里面，他说我怎样最舒服，我回答他的问题而已。
1: 果真像是建筑医生、欸、好，那你刚才提到说的，就我们刚才讲到就是微小介入、哦嗯、这个微小介入您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微小介入呢？
0: 我刚刚讲的是我们的个人的能量其实就只能做到微小的介入，但是我们会希望我们的微小介入是有很大的示范的特质，所以我们来说很像都市针灸嘛，针灸一个然后大家哇哦可以这样，所以我们会把我们每一个小案子当做一种小种子，所以我们时和会很努力的去尝试不一样的案子，大中小规模，因为我们想要在各种尺度去做一个示范的性质，所以我们不会把自己当做最优秀的那个，我们一定要把当做自己能够去引起讨论跟引起这个都市可以做思考的案子。
1: 可是我看您的这个建案呢、啊，你好像都做了，譬如说美术馆、图书馆，还有一些大型的公司以住宅的个案、哦嗯、等等，我觉得你都做了，你的范围其实做得很广。
0: 对啊，所以你会注意到我们广是刻意的，我们很少重复的案子、嗯、
1: 其实有很多的建筑师都喜欢有盖美术馆或是图书馆或是比较大型的、嗯、可是我看你都包括都在内了，你都有了。
0: 对啊，但我们的美术馆会是改造比较小的，我们的建案会分大中小，那、哦、我们的改造有分那一二层楼将装电梯，有七八层楼整体大楼改造，我们尽量让案子不要重复的架构，是我们的生命有限嘛，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去 把我们的想法撒在不同尺度的，因为我相信在台湾有很多优秀的建筑师，他属于专家型，他有个明确的目标。我们的明确目标更像是我们是一个发起者，然后我们去尝试不同尺度，所以我们不会说我去凑这个，我好像什么都会。我刚刚讲什么都会就等于什么都不会，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带来什么。我们带来就是重新让人去学习，空间是以人为出发点的哦，不是以建筑师的想法为主的，或者是不是这个环境市场需要这个房子怎样，是现在这个人他们需要这样的空间跟这样的环境。
1: 所以你非常重视空间跟人之间的关系。
0: 对啊，
1: 看来好像建筑也是哈。那您有没有过呢，就是印象深刻可以差点失手或者是非常关键判断的一些的经验呢？
0: 有啊，有时候在外面演讲我们都会说我们是不盖房子的建筑师，我们是那种失败率最高的建筑师。
1: 为什么？
0: 所以我们会把我们的 简报或是在演讲都说我们这个失败者的告白。
1: 举个例子、
0: 我举例啊，就是我们在多年以前我们在台北有改造一个房子，可是我们在处理是个很棘手的三层楼的改造，然后我们用最好的工法，最新的工法，可是我们却忽略了空间设计跟工程都不错，可是我们的施工方跟不上。
1: 哇，那怎么办？
0: 所以就变成施工方跟不上的时候，他以为他看懂我们要的东西，可是他做不到，就会有诉讼争议。那这个是我们年轻的我们分不出来，就是怎么做不到，你都签约了、比如说我们没有为了现在年纪比较大开始知道台湾的公务体系，所谓的营建体系跟设计其实有一个落差的。那我们要去努力的是师傅要看得懂我们做的图，还有他怎么做得好。台湾为什么房子永远漏水？因为台湾的防水师傅永远都说我愿意无限保修，可是外国的逻辑是我的保固就是我永远不要再见到你。可是台湾就是人情社会，就是你每次一通电话师傅就来修，可他一直到落水隔天就来。
1: 对啊，那很烦。
0: 对啊，可是他觉得他的服务就是修房子啊，所以我们其实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在这种人情文化以下，我们的工班跟我们的都很有温度啊，可是成果就是那个房子要一直修一直修一直修。所以我所谓的失手是我忽略了台湾这种人情社会，其实规范不清楚，但是人都很有温度去帮你修，所以你有装潢有装修，你会发现大家都说不好意思我马上就帮你处理，第一句不好意思是不存在的，就是为什么不做好。
1: 我觉得到这个观念是蛮好的。你们要找类似这样的跟你们一起合作的。
0: 对，所以我们就变成我们对话对象就是跟民众是产生一种沟通的管道，可是我们跟工班变成互相砥砺互相教育，我们合作就是以后不要再相见。
1: 后来你没有找到这样的工班
0: 吗？有啊有啊，我们会用这样，所以我们现在更多花时间在遴选工班跟工班的讨论，是我们现在的合作是希望以后你跟业主接触越少越好。
1: 我觉得这个太好了，因为我们业主也不希望有问题再找你们，最好就一次到位，我觉得这个才是对的。会是在您自己在国外的时候所学习或者是在那边历练过在那边工作看到他们在做事情的态度吗？
0: 对的，因为外国的工班跟事务所的关系往往是非常干净利落，就是我们就是像是国与国，他们其实分割叫 clear cut。 回到台湾的时候我们发现不是这样，我们很多都要跟师傅跟工程方去很多的那种社交型的沟通，他才愿意帮我们做。我们发现我们缺的是游戏规则，所以我们要先学习他们的语言，帮他们定游戏规则。
1: 那这些的老师傅愿意跟着你们这些游戏规则走吗？
0: 愿意啊，这个就是我们有些案子，像我们有个案子公家美术馆，它其实就是跟工人沟通的美术馆，就工人也可以是个美的东西，所以我们用这个方式可以跟工人有个优雅对话，就是因为台湾的工班阶级或是工人阶级都是社会地位略低的，我觉得是错误的印象。假如是欧洲或是荷兰，工人才是最高的，因为他是真的做事的人，
1: 对，
0: 他要为他所做的事情感到骄傲感，这件事情就是他要做得好要被肯定，
1: 对，
0: 要让他知道自己要越来越好。可是我们现在工班更像是我就领薪水，我就是很辛苦很辛苦，然后环境也不好。外国工班的工作环境甚至比我事务所同仁工作环境更好嘞。他们会为自己东西产生骄傲感，所以我们也跟我们一起合作的工班他要有自己的荣誉感，他知道做好的时候我们会邀请我们的业主去看这个钢构师傅这个泥作师傅他怎么做得好。
1: 我觉得这个很好哎。
0: 对啊，
1: 我觉得真的是需要像你们这样的建筑师慢慢慢慢的让我们一般的业者或是一般在这个行列里面的人呢，就像您刚才讲的工班的部分呢，肯定他们自己的价值。您所碰到的困难呢，有没有是制度呢，是资源呢，还是 我们人的心态呢？
0: 这个分两点来讲，讲的是都市保育或是所谓的建筑保育，但是我们会讲保育的英文叫 conservation， 其实保育你就会说它另一个是，假如是古迹文资就是要保存，假如是都市更新叫做再生。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用都市保育建筑保育这个字，就是保存的概念是无论好坏一律留下保存、更新的意思就是无论好坏全部去掉重新做新的。那我们的保育的概念就是我分析完把好的东西留下来，坏的东西就是要拆掉。所以我们的改造或者新建，我们往往会把一些我们认为不好的，我们会直接把它拿走，那把好的把它植入，也说我们是不会吝惜在旧的空间或是在旧的生活形态加入新的想法，那我们会勇敢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去把它割除。但是听起来模糊，没有啊，就如同我刚刚讲的开窗这些事情，你要多靠对对角窗，代表你的房间有两个要面对外墙，所以你的房间不是只有一道墙，是有两道墙对角线，一个大窗一个小窗，所以一个是要看出去的，一个是要呼吸的，这个都需要在建筑的方位跟设计上面要找到机会。
1: 那你没有碰过可能要改建的，可能没有办法一个大窗一个小窗，没有办法这样子对应，
0: 所以我们会以退为进啊，不要贪心，外推退进来，让里面有个干净的空气。
1: 对，
0: 因为我们退进来，你对内开窗，那个地方是半户外，外面的下雨的时候一样可以开窗，所以以退为进。
1: 哇哦，
0: 那这代表你空间要变小？没有啊，你的品质上升了。
1: 您在国际的经验哦，现在已经回来台湾来，怎么样能够很扎实的把您在国外得到的一些的经验，一些好的经验呢，可以落地在台湾呢、哦？从 Foster 跟那个 Partners 到 Master 零碳城市的计划，这个国际的尺度的经验呢，你怎么样能够转化在台湾的在地，变成一个小尺度的实践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呢？
0: 刚刚讲那个 Master， 它是全世界第一座零碳城，所谓零碳城就是 Carbon Neutral， 就是它是在2008年、07年的案子，所以离现在也一大段时间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指标意义的建筑师，去跟全世界提案说零碳的城市应该怎样，比如说绿色载具、还有就是太阳能板，最重要的是建筑是回归到传统建筑。
1: 传统什么叫做传统建筑？
0: 可以呼吸的建筑，
1: 那就很自然咯。
0: 对，减少你的空调的使用量。所以呢，这个 Master 是在中东的大沙漠里面，所以它的街道只有四米宽，很窄很窄，因为让阳光不要进来。公共交通系统是在地下，然后它是一个自动载具，现在的共享汽车电动车一样，然后周遭就是太阳能板田，太阳能板不要在自己的屋顶，自己的屋顶的太阳能板是拿来遮阳的，是整个都市环境，在都市就是把多余的阳光过滤掉、人就在那种四五米的街道舒舒服服在那边交流散步。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由于声名建筑师的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他的建筑之路，以及他荣获多项奖项的建筑作品。祝福吴声名建筑师，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